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罪犯成了电影的主演
1: 啊。这两天也是这个事儿呢，可能不少朋友都听说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电影呢叫《监狱来的妈妈》，
0: 哎，
1: 这是打着真实事件改编，当事人本色出演这个旗号啊，这个作品。
0: 嗯，
1: 但是呢，他是把谋杀亲夫的罪行包装成了被家暴之后的绝地反击
0: 啊。那据报道呢，原定五月底上映的这个影片《监狱来的妈妈》未映先翻啊，
1: 翻车了，
0: 在全网舆论声讨中是仓促的撤档，主演账号被封禁啊，曾为其站台的明星也是纷纷的紧急切割啊。
1: 对，这个影片呢，看似是讲述悲情母亲的救赎之路，
0: 嗯，
1: 其实是公然篡改司法事实。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啊，
0: 嗯，
1: 影片主角原型赵小红，影片里化名叫赵潇红，在2009年呢，跟因为家庭琐事和丈夫发生争执，持刀刺中对方的主动脉，导致其死亡。最终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啊。
0: 是，那卷宗呢是明确显示，其中呢无任何家暴报警记录，伤情证明、亲属与室友的证词也都是得到了证实啊。二人呢仅是偶有口角，不存在长期家暴的情形。
1: 嗯，
0: 那赵小红庭审中提出的遭家暴反抗等辩解也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
1: 对，那监狱来的妈妈引发了全网抵制，就是在于她混淆了善恶的边界，颠覆了是非的标准啊。这就是说硬通过一系列的改编包装，硬生生把一个被司法明确认定的罪犯塑造成了值得同情的女性觉醒的代表
0: 啊。
1: 同样还有一个离谱的事儿是什么呢？就这个影片的立项跟拍摄，它本身就属于违规操作。
0: 那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影片拍摄期间呢，赵小红还在服刑
0: 啊，
1: 然后出狱之后呢，直到2023年6月，仍然是处于剥夺政治权利期的。
0: 明白了，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此间不得参与商业演出、公开出镜等活动。可他不仅违规主演了这部商业电影，还凭借着该角色斩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靠着篡改的人设大肆收割名利。
1: 对，
0: 而片方呢，最初以公益纪录片的名义审批备案，最终呢，却擅自拍摄成了院线商业电影。涉嫌瞒报骗审。
1: 是的，这种种操作，既是对司法判决权威性的公然挑衅，更是对逝者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呀。
0: 是啊，这不见洗心革面，只见改头换面。
1: 是的，
0: 司法尊严是不容亵渎的，事实真相也是不容篡改的。
1: 对，公众是愿意接纳真实的苦难和真心的救赎的。要不然这个影片刚开始宣发的时候，不，大家也都是
0: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那样，如事实所，如你影片里面的所说的事实的话，那大家确实是，
1: 大家也是充满同情的，
0: 没错啊。
1: 那绝对，但是你这个，你就大家也不会纵容为了热度和奖项就肆意的去篡改事实，消费公众的善意，甚至触碰法律红线这样的行为。
0: 当今这个社会上面，是非不分怎么能行呢？
1: 你想要瞒住一些东西还挺难的啊。那这个监狱来的妈妈翻车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任何靠谎言堆砌的热度终将被舆论反噬，任何背离事实和法律的创作终将被市场抛弃呀。
0: 这不就像前两天的那个在盲道上行走，摆拍被撞了的那个
1: 啊，
0: 都是一个是小的，
1: 一个
0: 是
1: 大
0: 的，
1: 对啊。
0: 但这个事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骗，
1: 对对，
0: 骗的东西你永远是瞒不住的。
1: 对，
0: 啊，
1: 你看，花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去拍这个片子，结果怎么样？白拍了啊！
0: 是。

0: 所以当时就不能动那个歪心思。
1: 是是是，
0: 从哪儿来的这种想法，我也是奇过
1: 就、这个、
0: 奇了怪。
1: 这个影片啊，就是他主创人员呢，是本来是去监狱里边采风。
0: 啊，
1: 采风的时候就是了解到了这个人，就这个女主演
0: 赵小红
1: 啊，对对对，然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让她来演电影，然后来拍一部影片。
0: 那她不知道她那个时候正在被剥夺政治权利吗？
1: 不知道人家知不知道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呀，还有这个事儿，七旬老人。被死亡12年后最终撤销，一听到被死亡就知道他就没死 啊。
1: 对，这个70多岁的张公亮啊，他呢，2001年因为家庭矛盾啊，就是啊生气了嘛，
0: 啊，
1: 负气离开自己的家。
0: 那时候也才50多岁吧？
1: 啊，在外打工17年啊，17年呢，从来没有跟家人联系
0: 啊。
1: 2018年呢？他回上海办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发现自己早就在2013年就因为失踪满11年，被妻子申请法院宣告死亡，户口也已经注销了。
0: 那张公亮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但需要亲友证言等材料啊，因为原住所已经拆迁，父母去世，关键证人妻子因积怨及担心财产分割，坚决不愿意配合。
1: 哎，
0: 他无奈过着黑户生活了7年
1: 啊，
0: 没办法坐公交、看病，没有医保。
1: 嗯，离家17年啊，不知道联系一下，这多大的怨气啊！这
0: 是
1: 啊，
0: 那你看，2025年的时候，法官驱车400多公里到他曾经插队的20多年的安徽凤阳农村，找到老村民作证，当庭宣判撤销死亡宣告。
1: 对，目前呢，这个张公亮已经恢复了身份啊，他说呢，财产一分不要，也愿意跟妻子离婚啊，然后独自安度晚年。
0: 背死了，哎，有点背。最近广东深圳一男子穿拖鞋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咔嚓被蛇咬了，
1: 还是竹叶青，
0: 哎呦，
1: 毒蛇啊！他说当时整个脚特别肿，走路都走不动。
0: 哎，
1: 他用手机拍下之后呢，及时就医，目前情况还比较稳定。
0: 是，一周前呢，他在深圳龙岗区的这个平地街道啊，还曾有一条体长约2米的蟒蛇现身马路啊。每年的4到10月，蛇是出没频繁，但是蛇咬伤的也是这个时候都被咬的。
1: 就是、
0: 啊、
1: 不是就是也不也就是高发期嘛，因为这个时候蛇
0: 出来了多了，
1: 对对对，
0: 概率就高了。
1: 对，医生提醒啊，如果被蛇咬伤了，尽快远离。但是不要慌张奔跑，否则这个血液循环加速之后会加速蛇毒侵入人体。还有你去医院呢，要选择设有蛇伤专科的医院就诊。
0: 我就说他这第一句话说的有问题。
1: 嗯，
0: 不是尽快远离。
1: 嗯，
0: 你得拍一下那个蛇的样子。
1: 啊，
0: 要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被哪种蛇咬的呢？
1: 啊，是是
0: 啊，
1: 拍一下，
0: 反正他都咬你了。
1: 对，拍一下，
0: 咬就咬了吧，
1: 再慢慢的挪开啊，
0: 没关系了。
1: 不要紧张的跑开啊。
0: 而且他那个毒液就是喷射出来以后哈、他也没有说那么快的时间能够二次形成那么多的毒液啊。看看他。就是
1: 记住你的仇人是吧？
0: 看看他，
1: 看看他是对的，记着他的样貌啊。有条件的情况下去拍一下他，
0: 拍一下，
1: 便于医生对症治疗嘛。
0: 对，不行就给他拍死。
1: 那不行，
0: 完了带过去。
1: 你还有劲儿拍死他？
0: 不是，你刚中毒，你不至于那么快就。
1: 但是你动的越多，你不是血液
0: 拍他一下就？
1: 那你看你拍的时候是不是激动一下？你激动一下，是不是血液循环就加速了？
0: 不是，我被它咬的时候就已经激动了。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 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贡问曰：次也何如？子曰：汝气也。曰：何气也？曰：胡廉也。或曰：庸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欲人以口己，屡增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

0: 子使七雕开示，对曰：“吾思之未能信。”子曰：“
1: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如同一个器具。”子贡问：“什么器具？”孔子说：“如同宗庙中盛放属祭的礼器。”有人说：“冉雍有仁德，但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有口才呢？巧嘴利舌的与人辩对，常常被人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否可称为人，但何必要有口才呢？”孔子让戚雕开去做官，戚雕开回答说：“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

0: 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FM 98.5。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

0: 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和王赫也共同演唱的《我想念》。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小雨，25到27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2号是明天星期五，阴有零星小雨，25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3号阴天见多云，25到29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昨天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在平潭棒球公园正式拉开帷幕。根据赛程，平潭的比赛将持续到5月28号，总决赛将于5月30号到6月1号打响。来自全国的8支劲旅齐聚平潭，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揭幕战是由东道主福建海沙队迎战广东猎豹队，广东猎豹队前2局以2-0领先，第3局福建海沙队连得3分反超，第4局更是火力全开，单局拿下5分，最终以8-2大胜对手，迎来开门红。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中，江苏骏马队以8-6战胜山东南京队。近年来，平潭持续承接高水平棒球赛事，办赛能力得到广泛认可。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本次比赛之所以选择落地平潭，得益于平潭棒球公园此前陆续承接过2025年全国棒球锦标赛、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均顺利圆满完赛，呈现了非常好的效果。根据相关负责人表示，基于这样的表现，中国棒球协会对我们非常信任和支持，继续将中国棒球联赛的第三站和总决赛落地平潭，也会在中国棒球协会和省体育局的指导下，把这次赛事继续办好办精彩。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追梦人》由凤飞飞演唱，充满了对青春梦想和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生命和命运的深刻思考。凤飞飞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她的声音充满了余韵，能够真切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她的演绎呢，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灵深处的引导者。

为爱痴狂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描述了一段从春天到秋天的爱情经历。主人公在恋人提出分手后，依然对爱情抱有执着和渴望，尽管他承诺不为对方忧伤，但内心却无法释怀，反复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像过去一样给予爱。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痴狂，通过重复的旋律和歌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情和无奈。

吴宇森的电影是一种享受的话，我同意。如果说跟周润发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是一位超级的偶像兼一位超级的演员。再给你掌声，我心爱的发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我的中和心，
7: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通过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的比喻，表达了对爱情的守护和承诺。

花香由许绍洋演唱，最初作为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收录于该剧的原声带中。这首歌描述了风雨花泪等自然元素与爱情的关联，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爱人的思念。许绍洋因演唱《花香》而广为人知，这首歌不仅在当时大受欢迎，还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每当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回忆起与薰衣草相关的青春岁月。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

0: 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1930年，瑞典籍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将这一化石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原曲盆地及其所含的化石从此闻名于世。沿黄河两岸侧置的地质剖面成为中晚史新世周际对比的重要剖面，被称之为河岸剖面。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玛丽·道森和克里斯托弗·比尔德敏锐地意识到了原曲盆地这些化石地点以及河岸剖面的重要性。他们组织了包括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地磁学家在内的一个庞大的队伍，与古脊椎所的王景文、童永生、黄雪诗、郭建威等科研人员建立了联合考察队，在1994年到1997年进行了4个野外季度的考察工作。联合考察队发掘出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其中1995年5月的一天，第一地点出土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鼠猿下颌骨，它比中华鼠猿略大，可比较的部分明显的非常相似，在一系列性状上它都显示出属于高等灵长类的特征，同时它在另外一些性状上也显示了比鼠猿之外的所有高等灵长类都要原始的特征，显示了与古老的史镜猴类的相似性，从而为高等灵长类史镜猴起源论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它被命名为世纪鼠猿，它生活在距今大约4000万年前的中史新世最晚期。此后不久， 童永生又在地质年代早于第一地点的沙拉木伦期山西原曲上颌哺乳动物群中发现了世纪属猿相似种的上下牙齿。从下颌骨和下牙齿上来看，很少有人再怀疑属猿是高等灵长类的祖先了。但是国际上仍然有人提出，这些证据还不够充分。属猿的头骨是不是高等灵长类类型？属猿与北非高等灵长类有什么联系？二者的渊源和演进关系如何？这些依然是困扰着科学家的难题。1998年春季，黄学师、童永生和郭建威又在原曲盆地的一个新地点发掘出了一些包括灵长类牙齿在内的大量动物化石。这些化石组合的特点证明，这个新地点的年代早于第一地点，与上黄动物群的时代接近。1999年10月，一个由法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缅甸发现了属于缅甸中始新世晚期邦唐哺乳动物群的类人猿亚目属猿科的一个新属种，邦唐巴黑尼亚猿。邦唐哺乳动物群的年代与山西原曲寨里哺乳动物群相当，属于江苏溧阳上黄哺乳动物群和山西原曲上颌哺乳动物群。就在缅甸的邦唐巴黑尼亚猿在关于早期高等灵长类起源问题上又掀高潮的时候，中美科学家在2000年3月份从江苏溧阳和山西原曲发现的化石中挑出了中华属猿和世纪属猿的部分身体骨骼，脚踝骨的化石。这些化石反映出了猕猴类、猿类以及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状态，表明属猿是一个十分原始的高等灵长类家系的成员。这个家系延续到今天的成员包括猕猴类、猿类和人类。现生的灵长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常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的树干上和树枝上。不少低等灵长类改善了他们跳跃和攀爬垂直树干的能力，而猕猴类则趋向于在树枝的端部用四只脚行走。新发现的属猿踝骨表明，他们已经像现生的猕猴类一样，更喜欢在树枝端部用四足行走了。这些新的发现确实填补了高等灵长类动物从低等灵长类动物分化出来留下的一个宽宽的间隙。这些最古老的高等灵长类的骨骼化石所提供的信息，与那种认为高等灵长类起源于狐猴大类的兔狐的观点相矛盾，却支持类人猿类和眼镜猴类存在着紧密的演化关系。发现有时候就在偶然的一瞬间，甚至让人没有心理准备。成昆铁路的修建为陆丰辣马古猿的发现创造了必然条件。石灰坝位于陆丰城北9公里的庙山坡南坡，西侧是蜿蜒的西河。在田畴阡陌间，河西有中生代侏罗纪暗紫色地层，河东有前震旦纪昆阳群地层，表面是厚厚的风化壳，生命的秘密就藏在其中。1967年，成昆铁路要穿越陆丰县金山镇的甲科大队，在庙山坡推土填方时，褐煤层暴露出土。于是，1970年，

青山镇在这个叫石灰坝的地方建立了小煤窑。在挖煤过程中，社员们经常捡到一些化石。1975年，一位社员在庙山坡觉鹤煤中发掘了一批化石，便将化石送到县文化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从中捡出一颗四人牙的化石，送到省博物馆鉴定，被专家们鉴定为古猿牙齿化石。这一发现揭开了陆丰古人类研究的新篇章，寂寞而名不见经传的石灰坝从此热闹了起来。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组成联合野外考察队，进驻陆丰石灰坝开展发掘工作。考察队在褐煤层中发现了一个蜡马古猿类型的下颌骨化石。学者们认为，它是目前国内外已知的同类标本中最完整的一个，而且在形态上具有新的从猿到人的过渡性质。和下颌骨一起出土的还有大批的哺乳动物化石，学者们把石灰坝褐煤层确定为上新世早期，并对发现的下颌骨进行了如下描述。这个新种在蜡马古猿属中不同于其他种的特征是，下颌齿弓呈规则的拱形，下门齿与颊齿的大小相对来说不像其他蜡马古猿种的门齿那样窄小，而与人类的早期类型相当。下犬齿低小，在齿冠唇面的后缘及基部有一个小腹尖。下第三前臼齿已完全分化为双尖形，齿冠轮廓呈三角形，有明显的颊面前齿带。下第四前臼齿轮廓呈菱形，具有臼齿化的倾向，即根座的后缘又分裂为三个很小的下内尖、下次尖和下次小尖的趋势。下臼齿比较短宽，咬合面的皱纹稍显复杂。下第三臼齿有下后腹尖和第六臼尖，但没有颊面齿带和小坑。学者们因此认为，石灰坝发现的这块下颌骨为这一新属种提供了下颌齿形态比较完美的模式。这个下颌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齿弓呈规则的拱形，下第三前臼齿具有最典型的从猿到人的过渡特色，从而得出三点结论。石灰坝下颌骨在牙齿的形态和尺寸方面显然属于蜡马古猿类型，但是它又与其他的种有些重要的差别，定名为陆丰蜡马古猿。陆丰蜡马古猿在形态上显示出比其他已知的蜡马古猿标本更接近人属的性质，可以认定为是中新世晚期至上新世早期的人科成员中最接近人属的一个过渡类型。陆丰蜡马古猿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西南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一结论后来被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与发展。1980年第四季度，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省博物馆再次组成联合发掘队，在石灰坝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发掘工作，采集到了丰富的蜡马古猿、西瓦古猿和其他动物的化石。而这次发掘最重要收获发生在12月1日，挖出了一个蜡马古猿的头骨，这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个蜡马古猿头骨。这一消息被公布之后，轰动了世界学界。此后，发掘队又在沉积块中修理出一具蜡马古猿头骨。研究表明，陆丰蜡马古猿颅顶比现代猿为圆隆，表面光滑，颞棘从左右眶上圆枕中部起始，前部粗壮，向后逐渐变弱，在颅顶中部稍后处两极位置趋近，但不会合，向后又逐渐分开。颅后部的定棘较弱，向平面较为细致，面部较现代猿为短，颅底枕骨大孔的位置较现代猿为前。专家们的结论是，它可能是属于人的系统或人科，而不是猿科。
1975年到19

1985年期间，在这块长不过50米、深不过5米的地层中，人们共进行了9次发掘，出土的古猿化石达741件之多，其中腊马古猿的颅骨3个，下颌骨5个，颅骨破片4件，上下颌破片19件，上下齿裂22件，单个牙齿329枚，指骨2根，西瓦古猿颅骨2个，下颌骨5个，颅骨破片2件，上下颌骨22件，上下齿裂7件，单个牙齿321个，肩胛骨和锁骨各一块。这个小小的石灰坝创下了一个世界之最。从数量和质量上说，这里出土的古猿化石都居世界首位，它为探讨人类起源理论、确定人类发祥地等问题都占有不可低估的位置。这块暗紫色的土地埋藏着人类祖先生存与进化的密码，是人类祖先们生活的乐园。站在这块土地上，面对这些丰富的化石资料，那个遥远的洪荒时代便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1986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家在重庆巫山县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它刷新了科学家关于亚洲古人类生存年代的时间表。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坐落在长江巫峡南岸，它距离长江边50公里，海拔在800米左右。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乡村医生牟之富正在山坡采药，他在一丛何首乌的旁边偶然捡到一根骨头，他好奇地用舌头舔了舔，认出这正是药铺里的龙骨。牟之富把它卖给了当地的收购员。其他村民知道这件事后，纷纷涌向村旁的山坡，他们不分昼夜地抢挖龙骨。挖掘持续了一个多月，大量的龙骨被从地里挖了出来，洗净晾干后，数万斤的龙骨又统统卖给了当地和附近湖北的供销社和中药铺。1984年夏天，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队来到了龙坪村，领队之人名叫黄万波。在20年前发现龙骨的牟之富的带领下，黄万波和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当年村民们抢挖龙骨的一处山坡。当随处可见的灰白色骨渣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时，大家都被震住了，这正是他们四处寻觅的龙骨。他们把这个山坡命名为龙骨坡。从此，这个位于三峡腹地原本不知名的小山坡从此写入了人类起源的历史。龙骨坡的山坡表面并没有特殊之处，然而就在山坡西面的一尊高高的岩崖，竟然惟妙惟肖地显现出一个猿人头像。这尊酷似猿人面影的岩崖似乎在向考古队员们昭示着什么。10月4日，考古队进入龙骨坡挖掘现场，队员们首先清理了现场，然后按照考古发掘模式，把要发掘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探方，依照探方编码进行发掘作业。公休时，考古队员们把民工们挑选出来的化石进行初步的鉴定和分类。突然，一颗比蚕豆稍大的牙齿引起了黄万波的注意，他粗看有些像猪牙，但咀嚼面上的齿尖、脊纹和牙齿表面的生长线又与猪牙不同。经过大家仔细分辨确认，它正是一颗巨猿的牙齿。这个发现令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巨猿是一种半直立的大型灵长类动物，根据专家的推测，它们的身高至少 1.8 米，体重达200多公斤，生存年代几乎与人类同期。随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块像下颌骨的骨头，黄万波拿起来用踢针轻轻地踢，

0: 像巫山老母一样，龙文才无意中挖出了一块很小的化石。考古队的专家认定这是一个人类牙齿的化石，并初步确定这个牙齿为人类的上门侧内齿，并根据它的磨蚀程度和形态特征判定它是一颗少女牙齿。科学家们将它命名为巫山少女。根据1985年10月所发现的下颌骨和1986年10月发现的上内侧门齿两件人类化石，考古学者初步确认他们应属于一老一少两个女性猿人，并暂且称他们为巫山猿人。可是巫山猿人的生活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仅凭这三件牙齿化石就能证明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吗？1986年11月29日，长江三峡科学考察队正式向世界公布了考察结果。在长江三峡的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180万年的古人类，巫山猿人的化石。但随即，人们也产生了各种疑问。在考古学中，根据对化石出土的地层状况的分析，可以对化石做出相对年代的推测。从地层的情况和年代的情况来看，巫山猿人主要生活在距今204万年到148万年的那段时间。然而，要证明巫山猿人的年代，仅靠地层分析是不够的，必须获得科学的试验数据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时间判断。1992年4月，美国学者石汉走进龙骨坡，从这里的第五水平层采集了小种大熊猫、乳齿象和巨羊等哺乳类动物化石样品，并把它们带回了美国。他们用测年法测定出这些化石的年代已经超出100万年。而巫山猿人的化石水平层在第八层，年代应该更为久远。1995年，石汉与中国考古学者联合撰文提出，巫山猿人的年代比中国已报道的人类化石都要早，在人类化石特征上与亚洲猿人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与东非人属中最早的种相似。中外学者对龙骨坡堆积地层的测年结果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巫山猿人年代的疑虑，但另一个疑问依然存在，他们究竟是猿还是人？由于巫山猿人化石材料稀少，并且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然显得颇为神秘。要解决是人是猿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寻找头盖骨，通过脑容量的测定来分辨判定它是人还是猿；二是在出土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寻找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质工具。可在龙骨坡的几次发掘中，除了牙齿，并没有发现头盖骨或人体躯干的其他骨骼化石，因此是人还是猿的判定标准就只剩下了工具这一个标准。而200万年前的工具只能是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器，在考古专家看来，石质工具是决定考古遗址属性的根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老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0: 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在重庆巫山龙骨坡，从1985年至1988年的连续四次的秋冬考察发掘中，联合考古队除发现了各类动物化石以外，有关人类活动的证据、工具的出土却极少，只发现了两件具有疤痕的神秘石块。专家们在这个石头上发现了它的一些固定的打片的工序。然而，并非所有专家都认同这两件石器是人类加工的产物。另有部分专家怀疑的焦点并不在于石器本身的认定，而是认为，作为一个有着200万年历史的古人类遗址，为什么经过4年的发掘，却仅仅发现了两件石器呢？这样所得出的结论足以令人信服吗？为了消除学界的疑虑，也为了让巫山猿人的各项结论更具有严谨的科学依据，1997年10月，黄万波与他的考古队员们重返11年前令他们惊喜连连的龙骨坡。这一次，他们把发掘重点锁定在曾经出土了两件石器的地方。无论是怎样的石料，只要表面带有疤痕的就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把他们带回了北京，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专家做进一步的论证。中外专

家对龙骨坡石器做出了基本认定，但也有专家提出疑问，既然是打制石器，那么在找到成型石器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发现石器制造过程中敲打下来的石片呢？1998年10月的一天，考古队员们仍在龙骨坡上搜寻，这一次的目标还是石器，特别是石片石器。突然，一段断裂的动物肢骨化石被考古队员发现了。这段化石一头有断裂的痕迹，但断裂以后刃口还是很锋利，没有被搬迁或磨损的痕迹。专家估计，可能另外一段还在土里面。他们决定继续扩大发掘，随后又找出了一段。他们把化石上的泥擦掉以后拿着一对，完全能够接得起来，基本上严丝合缝。从骨节上的断面来看，断口清晰，没有磨损的痕迹，很像是就地砸断就地埋藏的。而在骨头周围发现的石制品似乎更显示出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专家认为，只要骨头上有砍的或者砸碎的痕迹，都是人为造成的。龙骨坡的石器与东非大裂谷出土的相同年代石器具有不同的特征。考古学者认为，它呈现出的是代表混沌初开的石器工具与文化，即龙骨坡文化。在关于人的起源问题上，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因此认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都比非洲的晚，一般不会超过100万年。可龙骨坡出土的猿人牙齿化石和石器却已被中外专家认定年代为距今200万年，因此中国巫山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动摇了人类演化理论。这里所指被动摇的正是西方学者关于人类从非洲扩散的时间。58万年前，在现在的南京江宁境内汤山，阳光透过郁郁葱葱的树叶缝隙，将斑驳的影子洒向地面的落叶，折射出星星点点光亮的叶面上却赫然映着嫣红的血迹。这是谁的血滴落在丛林里？是普通的野兽，还是……是的，这是人类的鲜血。在即将进化到智人的前夜，这些血液从一名孤独的20多岁的女性头上流下。她为什么会受伤？她的同伴都是谁？在她受伤时，他们又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也许永远是个无法解开的谜。但是，根据考古发现，破损的头皮使他成为世界上首例骨膜炎患者，并让他的脚步终止在今天南京汤山附近。58万年之后，人们在一个积满了猎狗粪便化石和其他动物残骸化石的洞里发现了他的头颅。他是谁？他是否就是我们南京最早的居民呢？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许汉奎是当年汤山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他确认，这个最终因骨膜炎而死的汤山猿人确实是南京已知最早的人类。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在他之前的这片土地上就没有人生活过呢？许汉奎认为，在汤山猿人之前肯定有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只不过还没有发现他们活动的遗迹而已。考古学家仔细研究了这个汤山猿人的头骨，结果发现他和现在的南京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的鼻梁很高，看起来不像亚洲人，倒像欧洲人。因此有人据此认为，他很可能早在58万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有西方的远古人类迁徙到了中国境内，与本地的族群融合后，从而产生了汤山猿人。因此，他具有西方血统，是个混血儿。事实真是如此吗？人类会长高鼻梁的原因

0: 因完全是为了适应气候因素。居住地比较寒冷的居民，为了减轻寒冷的空气对肺部的刺激，所以鼻梁会长得高一些，用来预热空气，让吸进去的空气不太寒冷。居住在热带的居民，因为天气炎热，为了更快地散热，所以鼻梁会长得低些。而58万年前的南京气候寒冷，汤山猿人鼻梁高就不足为奇了。北京古人类研究专家张银运则认为，仅凭鼻梁高就断定汤山猿人具有西方血统是错误的，他有两个理由。其一，汤山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58万年，那个时候的各个方面都非常落后，欧洲古人类不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迁徙。其二，据考古发现，同时期的欧洲古人类的鼻梁并不高，而100万年前的中国境内的湖北云县人以及2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的鼻梁就很高。换句话说，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在当时鼻梁都比较高。据此，专家们推测，甚至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前的北京人也是高鼻梁，只不过受到当时认知的限制，在复原北京人头像时就依据现代东方人的面貌特点还原成矮鼻子了。那么，这名女性汤山猿人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她是汤山的原住民吗？有一种可能是汤山猿人来自安徽。现代考古发现，早在240万年到200万年前，安徽繁昌一带就已有古人类活动的迹象。随着岁月的变迁，其中的一支可能来到汤山一带，在这里居住下来。如今发现汤山猿人的洞还留给了人们一些谜团，比如该洞是猿人生活遗址还是猎狗窝。若是猿人的生活遗址，为何没有发现生活过的痕迹？这些谜团还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破解。1981年10月18日，位于北京大学院内南端的一处教授住宅区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手里提着大小不一的包裹，径直走进了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吕尊鄂的家。这几个人来自山东，他们是受山东省文化局的委派，来请吕尊鄂帮助鉴定不久前在山东省沂源县境内发现的一批动物化石。当吕尊鄂看到来人拿出的一块瓢形动物化石时，一下子就被惊住了。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很像是一块人的头顶骨，况且已经被石化，它的年代肯定也是非常久远了。那么，这块头骨化石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沂源县还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文物工作由当时的县图书馆代管。当时，从县图书馆抽调了4位工作人员，组成了文物普查小组，由县图书馆副馆长张文明任组长。1981年9月16日，普查人员对地处淳山区的土门镇进行了重点走访和考察，并在一个山洞里首次发现了动物化石。当时的普查队员杨雷只有18岁，如今担任沂源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他，回忆起28年前的那个情景，仍是激动不已。
1: 我们当时采了很多动物化石，工具包盛不下了，就用雨衣包。旁边一个民工说，他们在下边沟对面修路的时候，挖出来的比这里还要多。于是一连几天，在民工所指的土门镇棋子庵山下，一条新修的公路旁，我们普查人员进行了仔细搜寻。9月18日下午，我在清理被公路切断的山洞底部浮土时，被一件异乎寻常的化石给吸引住了。这是一个小瓢似的东西。

0: 跟其他的动物化石拌在一起。我对面的徐淑斌老师也过来看了一会儿后，突然说了一声：“是不是头骨啊？”
1: 几位年轻人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之后，马上向管领导做了汇报。此后，头骨及部分动物化石被辗转送到了省会济南。因当时这里尚无能力对化石进行鉴定，山东省文化局领导决定立即将化石送往北京。吕尊鄂仔细询问了这块头骨化石发现的经过，并反复查看，根据头骨上所呈现出的人字缝，他断定这是人类的头顶骨，而且根据它的石化程度和同一地点采集的动物化石判断，极有可能是猿人的头骨。山东派人来京一周之后的10月27日，吕尊鄂便受邀来到了地处沂蒙山区北麓的沂源县。在对山东考古队员搜集的零碎骨头化石进行清理时，吕尊鄂又从中发现了古人类的两块额骨残片和几颗牙齿化石，这无疑又给了人们更大的惊喜。吕尊鄂认为此地有继续进行发掘的必要。1982年5月上旬，由山东省文化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室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开进了沂源县土门镇旗子庵山。这次发掘是在三个地点同时展开，即把头骨化石发现地作为第一地点，在它的左右两侧不远处又设了第二和第三地点。1982年5月21日，考古队在清理第三地点浮土中发现一枚人的牙齿化石，随后在发掘第三地点时，从地层中又挖出一枚人的牙齿化石。发掘进行了近一个月，三个地点的挖掘清理进入了尾声。至此，从开始发现头盖骨到后来的两次发掘，共发现一块人的头盖骨残片、两块额骨框上部残块，外加七颗牙齿化石。吕尊鄂从化石的石化程度、从化石出土地点、地质剖面的观察，从同一地点伴生动物化石的对照，吕尊鄂断定这批人骨化石属于猿人应是确凿无疑，它的年代至少应在20万年以前。在旗子庵山猿人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种类不同的动物化石，其中材料比较丰富和重要的种属有棕熊、三门马、李氏野猪和种骨鹿，化石包括牙齿、上下颌骨和大量肢骨残块。其中有一种被考古学界称为标准化石的就是种骨鹿，这种动物在20万年前就已经全部灭绝，因此吕尊鄂做出沂源猿人至少应在20万年以前的判断不无道理。然而至少20万年以前的判断只是他的下限，有没有办法确定出它的真实年代呢？我们目前常用的检测年代的方法大多采用碳14检测法，但这种方法只能对距今7万年以后的物品有效，而对沂源猿人则显然不行。当时还有一种检测的办法叫游戏法，它可以检测更远年代的物品，但它对被检测物品的要求异常苛刻，他要求被检测物应处在完全封闭的状态。然而沂源猿人头盖骨及其牙齿化石在山洞中只是被浮土覆盖，也就是处于半封闭状态，山洞被破坏之后基本就处于露天状态，用游戏法检测显然也不行。面对用科学方法检测行不通的现实，吕尊鄂只有采用与国内其他旧石器考古对照的方法，以判断它的大致年代。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吕尊鄂经过认真考虑，他的目标慢慢锁定在了周口店北京猿人身上。被吕尊鄂首先看中的还是在沂源发现的那个被称为标准化石的种骨鹿。

0: 1921年，当时中国政府的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北平周口店发现的第一块有价值的动物骨骼化石就是钟骨鹿，而他恰恰就是根据这种化石确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堆积的年代，从而开启了那个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种鹿和现在的鹿不一样，这种鹿生活在北京人的时代，即四五十万年前。这种动物化石在考古学上叫标准化石，除了与颐原猿人伴生的钟骨鹿化石外，其他诸如棕熊、三门马、李氏野猪等动物化石也均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多有发现，而且外形也很相似。更为重要的是，相似的东西还不仅如此，两地的堆积物特征和两处猿人化石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两处猿人化石的相似之外，吕尊鄂还发现颐原猿人比北京猿人的牙齿和骨骼要粗大一些。对此，吕尊鄂认为山东人一般体型比较粗壮，颐原人也会比较粗大，个子比较高，胸膀比较宽。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吕尊鄂果断地把颐原猿人的年代定位在于北京猿人稍晚一点，即四五十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可以肯定地说，颐原猿人是在山东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他们是最早的山东人。在清理颐原猿人化石的过程中，吕尊鄂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吕尊鄂发现其中两块眉骨，一个大一点儿，一个小一点儿，还从发现的颐原猿人七颗牙齿里面发现了更为奇怪的现象。这七颗牙齿里竟然有两颗前臼齿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猿人和现代人在牙齿数量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最多不超过32颗，但有可能少一两颗。在全部牙齿中，每人都有八颗前臼齿，而且他们每一颗都不会重样，也就是说，在一个牙窝里绝对不可能长出两颗同样的牙来。吕尊鄂还发现，这两颗完全一样的前臼齿在磨损程度上却不一样，有一颗明显比另外一颗磨损要重。种种迹象表明，已发现的颐原猿人绝对不止一个，他起码是两个以上。两个以上，这意味着颐原猿人的群居状态。而后经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张玉珠教授对颐原猿人的牙齿进行病理学的研究，认为全部牙齿都很健壮，没有发现龋齿和其他病灶的存在，这更意味着颐原猿人应该是非常健壮的一个群体。吕尊鄂认为他们大概都是成年，从他的牙齿磨耗的程度来看，可能有40多岁。有资料表明，在直立人生存的时代，也就是20万年以前，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种种限制，他们的寿命普遍很低，最多有40岁左右。而据吕尊鄂研究观察，颐原猿人两个个体中的一位就约在40岁，另一位也在20多岁。这说明颐原猿人是健壮且长寿的群体。颐原猿人为什么会长寿呢？为什么在山东这唯一一处地方发现了猿人遗址，而其他地方没有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0: 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

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2: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糟糕了。
1: 1951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

还完美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自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水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碑林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清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经典老歌《神话情话》。

0: 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阴有小雨，22号呢，明天星期五阴有零星小雨，25到28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级。
2: 23号是阴天，25到29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24号的时候呢，是阴天为主的天气，25到。

0: 闽超平潭队将于23号客场挑战莆田队。那连日来呢，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出征前的备战训练，全队是趾高气昂，针对客场作战的诸多挑战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1: 20号晚呢，平潭队队员呢在教练组带领下是加紧训练，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那么教练组也是全程紧盯每一个细节，现场指导纠正不足。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1: 用耳朵挑选喜欢的路程，这里是评弹。
2: 台湾驻近日呢，实验区红十字会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福信院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吸引众多学生报名参与。
3: 培训内容贴合日常的应急需求，重点讲解心肺复苏、创伤包扎，还有像 AED 使用等实用技能。培训老师呢，细致讲解急救知识与操作规范，随后逐一进行示范，手把手带领学生熟悉操作流程，纠正不规范的动作，耐心解答疑问。
2: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开展急救培训是红十字会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旨在让学生同学们掌握实用的自救互助技能，树立生命至上的安全意识。
3: 近日，平潭检察院组织相关人员走进平潭职业中专学校，举办法制副校长聘任暨检察官工作室的揭牌仪式。
2: 根据了解呢，此次检校共建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矫治机制，推动加强专门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揭牌仪式之后，检察人员呢是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通俗易懂的法治课，围绕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法治观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昨天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在平潭棒球公园正式拉开帷幕。根据赛程，平潭站的比赛将持续到5月28号，总决赛将于5月30号到6月1号打响。来自全国的8支劲旅齐聚兰岛，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
2: 揭幕战是由东道主福建海沙队迎战广东猎豹队，广东猎豹队前两局以2-0领先，第三局福建海沙队是连得3分反超，第四局更是火力全开，单局拿下5分，最终以8-2大胜对手，迎来开门红。在当天的另一场比赛中，江苏骏马队以8-6战胜山东蓝鲸队。
1: 近年来，平潭持续承接高水平棒球赛事，办赛能力得到广泛认可。根据省棒协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本次赛事选择落地平潭，得益于平潭棒球公园此前陆续承接过2025年全国棒球锦标赛、2025年亚洲棒球锦标赛，都是顺利圆满完成比赛，呈现了非常好的效果。
2: 是的呢，根据负责人的介绍呢，基于这样的表现，中国棒球协会呢对平潭是非常信任和支持，继续将中国棒球联赛的第三站和总决赛落地平潭。那他们也会在中国棒球协会和省体育局的指导下，把这次赛事继续办好办精彩。
1: 昨天是520啊，因为谐音我爱你呢，成为了很多准新人眼中的寓意美好的领证佳期。那么在当天呢，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也是迎来了一波甜蜜高峰，共有76对新人办理了婚姻登记业务。
2: 是的呢，为应对这次登记高峰，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全面开启为爱加班的模式。登记处主任吴萌介绍，通过增设应急窗口，工作人员提前到岗，

0: 实行延时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业务即来即办，办完办好。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

0: 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衰竭，
14: 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4: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5: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3: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

0: 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零票。弹劾案未达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7: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

0: 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义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聂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

0: 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一五谋独"、"一五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3: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 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

0: 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啊、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啊，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啊，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

0: 也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怎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

0: 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0: 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

0: 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先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

0: 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忙完了十里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

0: 是，
1: 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6: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0: 和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追梦人由凤飞飞演唱，充满了对青春梦想和爱情的赞美，以及对生命和命运的深刻思考。凤飞飞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她的声音充满了余韵，能够真切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她的演绎呢，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灵深处的引导者。

为爱痴狂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描述了一段从春天到秋天的爱情经历。主人公在恋人提出分手后，依然对爱情抱有执着和渴望，尽管他承诺不为对方忧伤，但内心却无法释怀，反复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像过去一样给予爱。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痴狂，通过重复的旋律和歌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情和无奈。

沉与深的电影是一种享受的话，我同意。如果说和周润发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是一位超级的偶像兼一位超级的演员。再给你掌声，我心爱的发哥。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通过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的比喻，表达了对爱情的守护和承诺。

花香由许绍洋演唱，最初作为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收录于该剧的原声带中。这首歌描述了风雨花泪等自然元素与爱情的关联，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爱人的思念。许绍洋因演唱《花香》而广为人知，这首歌不仅在当时大受欢迎，还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每当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回忆起与薰衣草相关的青春岁月。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会见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专家。
1: 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
0: 闽超平潭队将于23号客场挑战莆田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8号起，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部分专家深入平潭，开展为期一周的咨询服务，为实验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19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会见了裘开明、周志怀等专家一行。省委台办副主任苗京平、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参加会见。
2: 赖军代表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对裘开明、周志怀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央组织部长期以来给予平潭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平潭基本情况。他说，经过10余年的发展，平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跨越，积累了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平潭擘画的一岛两庄三区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的重要要求，为平潭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平潭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加快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彰显平潭特色的新兴产业体系，发挥通道的优势，促进两岸贸易、人员往来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利，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展现更大作为。诚恳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结合专业优势，为平潭发展多提真知灼见，在后续行程中留下更多宝贵

0: 对指导意见，助力平潭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行稳致远。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邱开明表示，平潭因台而设，为台而兴，既是福建地方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承载着推进祖国统一的深切情怀与历史使命。多年来，平潭始终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开展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要持续保持战略定力，巩固现有发展成果，不断强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将平潭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充满活力，让两岸同胞向往的共同家园。此次参加咨询服务活动的院士专家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一如既往地支持平潭发展，通过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加强后续跟踪指导等方式，为平潭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原所长周志怀表示，平潭作为对台交流前沿阵地，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区位条件，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进一步拓宽发展视野，跳出传统对台工作的思维局限，以更广阔的格局打造两岸交流合作的平台。要讲好平潭故事，吸引更多台商来兰投资兴业，台湾青年来兰追梦筑梦，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走前头做表率。
1: 20号，实验区党工美管委会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推动省委巡视反馈问题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巡视办副主任梁建辉以及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陈旭明、方良栋、潘兴雅、孙树群参加会议。
2: 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扎实抓好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坚实基础。会上通报了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工作和会前征求意见情况。赖军代表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做对照检查，并带头做个人对照检查，其他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赖军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以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压紧压实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各项责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要提高认识，深刻认识抓好巡视整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摒弃抵触情绪和应付心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明确责任，切实扛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将整改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推动巡视反馈问题渐渐有落实，事事见实效。要认领任务，对照各类问题清单，明确整改任务、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实行压查推进、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任务。要解决问题，深化巡视整改成果运用，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促进发展的实际成效。20号，福建省气象局155外场科学观测试验方案设计专家咨询会在平潭召开。中国气象局气象发展与规划院三级职员梁海和、福建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德辉、福建省气象局一级巡视员邓志出席会议。会议介绍了福建省气象局155外场科学观测试验背景与试验方案。中科院院士王慧君及戴永久线上参与会议，对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展开深入讨论。吴德辉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对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高度认可。 他表示将继续加强高校科研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细化项目并

0: 建立对接机制，优化试验方案，推进成果转化，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助力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试验选题方向、观测站点布局及成果应用转化等关键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专家一致认为，福建省气象局155外场科学观测试验方案对提升福建区域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和灾害性天气预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此次会议的召开，首先是为了解决我们气象预报中的难题。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开展外场科学试验，对于我们加强福建特别是包括平潭地区灾害性天气的机理认知和预报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观测实验，我们就能够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的一个预报的能力，这里面包括台风的暴雨降水，还有包括海雾的预报，这样对我们渔民的海上作业，对防灾减灾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契机。那我们作为高校来讲，我们做基准理论研究，我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来验证我们的模型，来优化我们的模型。那我们这个模型呢，又可以反过来为气象部门提供一个反馈，这样的话能够双方的一个正向反馈。
4: 23号客场挑战莆田队的比赛日益临近，闽超平潭队近日进行了出征前的训练，针对客场作战的诸多挑战做了充分准备，力争在莆田客场带走分数。
0: 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球员在教练组的带领下完成各项训练内容，跑动积极，拼抢激烈，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教练组全程盯紧每一个细节，不时叫停进行指导。
5: 球队近期的备战节奏还算理想，前四轮的比赛球队阵容均存在不整的情况，那这场比赛我们队员到位情况比较好，几名伤病队员已经恢复了合练，这给我们排兵布阵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队员们对这场比赛也很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客场拿到分数。
0: 22号平潭队将启程前往莆田备战23号在莆田市体育场举办的第五轮常规赛，队员们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作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建省分会场活动的配套活动，20号清新福建闽市生活重点媒体达人采风行平潭站活动举行。来自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都市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平潭，实地探访文旅新业态，记录国际旅游岛建设成果。当天，采风团首站来到平潭橘树里海景民宿，与文旅从业者深入交流，了解平潭特色滨海民宿的发展现状与经营模式。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一件件陶器、石器与考古成果，让采风团成员了解平潭作为南岛语族先民向海而行重要起锚地的独特地位，感受跨越数千年的海洋文明魅力。采风团还先后走访长江澳风车田、平潭棒球公园及孤独咖啡馆，聚焦滨海生态风光、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以及海景、咖饮、慢生活等文旅业态，用镜头记录下海岛旅游的多元魅力。
4: 近日，试验区多部门联合举办政企青年创业成长沙龙活动，聚焦产业兴导与青年担当，邀请了来自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创业青年代表共同参与。
6: 本次沙龙活动分为沙龙交流与自由交流等环节，在主题分享中，多位青年代表依次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平潭的创业初心、奋斗经历、困难收获及对平潭产业发展的展望。自由交流环节围绕青年成长、创业就业、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自由讨论。
7: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把国际更优秀的导师资源引入到平潭，同时也希望通过平潭的文旅，我们把这种新型名片打造出去。
8: 我们区工商联就是想利用这个政企对接的平台，让我们的企业家将自己成长的经验和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与我们政府部门进行一个对接，那政府部门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更好的政策，真正的为我们民营企业 解难

0: 齐。
1: 近日，平潭检察院走进平潭职业中专学校预建校区，举办法治副校长聘任暨检察官工作室揭牌仪式。
2: 活动现场颁发了法治副校长聘任证书，驻校简蔚兰麒麟检察官工作室同步揭牌成立。据了解，此次检校共建对推动专门学校办学更加依法规范科学，全面提升专门教育矫治治校具有重要意义。随后，检察人员以法护青春、走好成长的每一步为题，为学生们授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勉励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守住底线，明辨是非。
3: 下一步，平潭检察院将继续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针对专门学校的特殊需求，推动专门学校更好坚持学校定位，立足教育属性，发挥专门功能，做实精准矫治。
4: 近日，十堰区在君山镇五城村举办“塑焕星青春赋能竞赛”活动。来自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与斗阵型台胞志愿服务队走进乡村，围绕民宿产业提质升级开展了一场实战演练。
2: 活动采取调研、共创、简报、评审全流程闭环模式，现场学生分组前往村内的多家特色民宿，围绕服务流程、资源利用、营销创新、体验微升级等方面开展实地调研和方案设计。
5: 像对房间客厅的改造，比如说更年轻化一点，这个不错，真的很不错。
2: 在随后举办的路演环节中，由领队老师、民宿协会代表、乡村振兴干部及台胞代表组成的评审团，从创意性、落地性和经济效益等角度对现场参赛人员进行评分。
6: 这是两岸青年师生走进五城村，他们把青春创意融入基层建设，实实在在推动我们五城村乡村振兴向前走。
7: 那我们希望是借着不同的民宿的风格呢，让这些参与的学生呢来做不同的方案，整体呢我们来做一个参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

0: 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五月的乡愁三章，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滩方版面。五月的乡愁三章，作者季川。方言里我的桑园村还在守望，江南某个小山村，蓝天的一角下住着我的桑园村，它拥有的炊烟与拥有的白云一样多。在一张泛黄的族谱上，我看见过自己的名字夹在其间，仿佛有一种气息在血脉里真切地流动。是的，我们的德行始终被祖先看着，也被后辈掂量着。据说祖训早已活了千年，他始终没有褪色，也没有被风吹散。那么多平淡无奇的日子已经被深埋，那么多有风有雨的日子却时常被挖出。在桑园村曾经养蚕的老人早就走了，没有人愿意作茧自缚，大家都乐意化蝶而飞。而丝丝缕缕一直牵着我的，无非就是桑园村，无非就是满口方言的亲人呐。这个夏夜，月亮被洗得越来越白了。明晃晃的月光下，村口的小河边青石板上，农家女拿棒槌捶衣服的响声依然不绝。夜色下的空山，众鸟安睡如昨，只有月亮醒着，只有水流醒着。一条河的走向是明确的，每个农家女洗衣服的神情是专注的。没错，白天有汉字污渍的部分都可以被夜晚干净的河流带走。一个村庄的坚守是必要的，因为那些田野的需要，因为那些炊烟的需要。而水稻、小麦、五谷杂粮的命脉，没有一天能够离开那些农人的汗水与心血。夜色加重，月光越来越清，也越来越白了。一番熟练的操作之后，洗衣女返回了，河面上只留下几只萤火虫的身影了。没有乡愁的话，我的梦寐该何处安放？久居县城，我与父母的交流却越来越少。不是时光把父母变老了，而是日子把我变得越来越浮躁了。有时候觉得红尘飞扬，自己无暇应对；有时候觉得父

母已经非常安逸，似乎也不需要我去太多安慰。有一晚大雨滂沱，忽然就想酩酊大醉一场，忽然就想把失去的自我找回来。我承认，无论是我蹩脚的普通话，还是偶尔赶潮流的装扮，都无法涂改我的乡村本色。我承认，在无数次的高楼大厦间穿梭，我只是为了活命，或者说活得更加漂亮一点，精彩一些。无数次的问自己，假如没有那些浓浓的乡愁的话，我的梦寐该何处安放？我在想，村口的那块大青石，它也会越来越老，越来越旧。我的乡愁，它会一直坐在那块大青石上，望眼欲穿地等我吗？

0: 歌儿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红纸包裹的水果糖曾经是婚礼上最珍贵的馈赠，如今糖果琳琅满目，却再难尝出当年那口甜。原来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藏在糖纸里的朴素岁月。接下来请听文章《喜糖甜蜜的回忆》。喜糖甜蜜的回忆，作者丁晓。春天的时候，陆续收到一些请柬和喜糖。失意的中国人喜欢在春天里办喜事，留得春光过四时，让自然的春光和心灵的喜事都四季常驻。喜糖的包装款式各异，都十分精美，这让我想起30年前的春天，我帮二姐包结婚喜糖。那时糖果都是散装的，母亲计算好需要的分量，到城关小商品批发市场精挑细选，买回一些牛轧糖、硬糖、高粱饴糖。硬糖最便宜，但不能都用它，喜糖用牛轧糖包，硬糖和饴糖酒席上用。家有喜事，日子再拮据也不能太寒酸，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体面。喜日子前2个星期左右，我们就要包喜糖了。晚上我们盘腿坐在母亲的大床上，床上堆着牛轧糖，点上一根蜡烛固定好，就喜气洋洋地开工了。每包10颗，装在一个小透明塑料袋里，再用一把小直尺将袋口折起一条边，然后迅速地在烛火前从左往右熏一下，取下直尺，袋口就封好了。这小动作也是个技术活，靠火太近，薄薄的塑料袋子就烧焦了，靠得远了，袋口就封不紧。我怕火烫了手，总封不好口，浪费了好几个塑料袋，母亲便抢了去，亲自动手。而我只要把糖果一份一份数好装好，她边麻利地熏着袋口，边念叨着，别数错了，少数了会丢人，会被亲戚见怪的。母亲的大床被微微的烛光映照着，柔和温暖。我一边认真地数着糖果，一边听母亲盘算着婚礼的琐事，心里充满期盼。我急切地盼望二姐的喜日子快快到来，想象着宾朋满座、鞭炮响起的场景，想象着自己穿梭于人群中，嘴里含着糖，口袋里还塞满了糖，将是多么快乐。二姐喜日子那天，我实现了吃糖自由。我们家家教颇严，父亲从不让小孩吃零食，更别说糖果了。他怕我们不好好吃饭，更怕我们养成贪嘴的恶习。有一次，父亲一学生考上大学，用报纸包了一包大白兔奶糖送给父亲，他随手放在公文包里，等到母亲发现时已经长毛了。母亲还为此唠叨了许久，气父亲脾气怪，宁可把东西放坏也不给孩子吃，什么人呢？也不怪母亲唠叨，在20世纪90年代前，糖果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没有喜事时不会出现。谁的童年能没个对糖果的执念呢？那时有小伙伴能收集好多各种各样的糖果纸，洗干净再晒干，平平整整地夹在旧书里，再不时地拿到学校炫耀。也有调皮的小男孩用土坷垃包了糖果纸丢在路边，等着别人来。

减。看着他们从喜悦转尴尬，进而愤怒的丰富表情，便在旁边哄堂大笑，得意极了。每当听到卖麦芽糖的叮叮当当声从门前路过，小孩们都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整点东西去换。家里实在没东西换的，只能看着别人舔麦芽糖，在一旁默吞口水了。都是糖果惹的祸，那种甜味儿刺激大脑，真能让人产生一时的愉悦感，从而暂时忘却别的不良情绪，挺神奇的。我大嫂曾跟我说，她年轻时有一次和闺蜜一起去当伴娘，喜家各送了三斤糖，夜里他们就边织渔网边吃糖。第二天她哥问她，你昨天带回的喜糖呢？也不分一点给大家吃？昨晚就吃光了。一晚上竟吃掉了几斤糖，这是真好这一口啊。鲁迅先生爱吃甜食也是出了名的。先生早年在南京读书，常常到下关一家糖果店买摩尔登糖解馋。时间长了，店主一看到他来，不等他开口，就主动帮他拿糖。他曾在日记里记载吃甜食的惨痛经历。午后赴王府井牙医徐景文处约定补齿四枚，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哈哈哈。三国时期文学家曹丕也爱吃糖，为了方便吃糖，他就在院子里种甘蔗，甘蔗不好种，他就感慨，设檐下而既盛，气凛秋而将衰，气在思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他的这番话正如糖从贵族化到平民化所经历的人事变迁。糖是甜的，追溯糖的历史却充满了汗水和血腥味儿。人和物都有相同的命运，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很不容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天我们享受着以平民化的糖，应该感念几个人和他们的农学科学巨著。一是北魏贾思勰及其著作《齐民要术》，一是明朝宋应星及其著作《天工开物》。最厉害的制糖书是南宋王卓的《糖霜谱》，季羡林曾盛赞它是一部奇书，是中国制糖史上一部空前的专著。据说这几本书里记载的制糖工艺，至今仍被制糖业所用。读着古人赞美糖的诗句，冰盘见琥珀，何似糖霜美？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吃着亲友们送的喜糖，甜从心头来。看着这些精美的喜糖，就像是看见亲友们家家桃李艳芳姿的盛景，我们的日子也如春光般姹紫嫣红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胡廉也。”或曰：“庸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欲人以口己，屡增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子使七雕开市，对曰：“吾思之未能信。”子曰：“
0: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如同一个器具。”子贡问：“什么器具？”孔子说：“如同宗庙中盛放属祭的礼器。”有人说：“冉雍有仁德，但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有口才呢？巧嘴利舌地与人辩对，常常被人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否可称为人，但何必要有口才呢？”孔子让七雕开去做官，七雕开回答说：“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尽情山水，
3: 陪伴我，
2: 可以心笑颜开。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妖，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集，
1: 这位小师傅怕也是妖吧？这剑就是你的元神，妖妖相残，何必呢？
7: 谁是妖？我是仙，剑仙。
1: 倒是你，
7: 你是谁？
1: 我只是个过路的，小师傅是这镇上清虚关的道士。
7: 哼，与你有关吗？
8: 风盼轻笑，看着那把剑，道行不过几千年，轻易便可以收了它。只是抛开那把剑不谈，那道士本身似乎并不简单，没有一丝妖气，反而是全身祥瑞之气。道士不把风盼放在眼里，他剑指着旁边的陈小妖说道：
7: 镇上的血案不是他做的，
1: 她是女的，何来先奸后杀？不过话说回来，小师傅也是为那些杀人案而来。
7: 哦，难道你也是？
1: 我方才确实在追，不过算到这只小妖有难，所以撤回来了。
7: 哪一个方向？
1: 西方而去。
7: 好，那就后会有期。妖怪，这次看在这位施主的份上，下次再取你小命。
8: 说着便再不多话，他向西而去。与在庙中时一样，陈小妖走进清虚观时也没觉得什么异样。观中到处都是八卦和写着咒语的符纸，一般的妖进不了第一道大门，就会被大门上的八卦震碎了心魂。风盼一路看着陈小妖是否有异样，而陈小妖只是东看看西摸摸，像是往常一般。陈小妖张大了嘴巴，庙里的佛大多是光头，而这儿的佛却是有头发的。看到前面正殿里张天师的金身，陈小妖也不知那是谁，反正就是法力无边的大神，他便毕恭毕敬地跪下来磕了几个响头。风盼没有下跪，只是在一旁行了个礼。方外的庙堂道观总是比浊世清净许多，陈小妖熟悉这种氛围，虽然不是之前所在的那个庙，却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他哼着在茶楼听来的小曲儿，快乐得不得了。而风盼却不是带他来玩的，他不过是对那个青年道士很好奇，只是道观道士众多却并不好找。观中紫檀香的香气浓烈，冲破鼻腔，占据了整个大脑。陈小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从供桌上拿了个苹果，边吃边跟在风盼身后。经过某条路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瞪着墙与墙之间的一个小巷。

0: 不肯走了。风帕回过身，陈小丫咬着苹果直指巷子里，那是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巷子，很窄，只容一人侧身而过，似乎早已废弃不用，堆着些杂物，而里面不远处的墙上竟不知被谁用竹枝钉死了一只硕大的黑老鼠，竹枝插进了墙里，那黑鼠就挂在上面，这本是不容易发现的，但陈小妖就喜欢东摸西凑，所以才被他在众多杂物中看到。风盼盯着看了许久，这似乎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他正想着，却听巷内有动静，他抬眼一看，竟是个道士侧着身从巷子里往这头走来，他也同时发现了风盼和陈小妖，人僵了一下，似乎不知道是直接走出来还是退回去，一时间就站住不动了。忽然陈小妖大叫一声，指着那个道士，人同时迅速地往风盼身后躲。风盼看过去，果然那人就是昨天拿着剑要杀陈小妖，并且留下一句后会有期便离开的道士，真是巧。风盼一笑，冲那道士说道，
1: 小师傅，我们又见面了，不如出来说话。
2: 这位施主是？
1: 怎么，小师傅不认识我了？
2: 不好意思，贫道从未见过施主。
0: 风盼看着他，虽然是与昨天一模一样的脸，却感觉像是换了个人。道士摇摇头，眼睛同时瞥了一眼风盼身后的陈小妖，他愣了愣，不知怎的，白净的脸上瞬间染上了一层红晕。风盼看在眼里，却仍是笑着问道，
1: 敢问师父如何称呼？
2: 我叫明了，贫道先走了。
3: 哎，
1: 你也觉得奇怪吗？
3: 昨天那个分明是他呀，难道是兄弟？
1: 那你用妖力打他一掌试试，看他什么反应。
3: 我不去，我会被杀掉的。
1: 哎，试一下。
3: 不。
1: 去不去？
3: 不。我去就是了。
0: 说着他便认命地将妖力聚到掌中，追了几步向明了身后拍去。明了走得极慢，陈小妖追上来似乎也没有察觉，但就在陈小妖的掌力快要沾到他的道袍时，他却猛然回身，一手接住陈小妖的掌力，另一手结印向陈小妖额上拍去。陈小妖只觉眼前蓝光一闪，便有一种被掐住喉咙的感觉，浑身动弹不得，而这种感觉不过只是一瞬间，喉咙的挤压感随即消失，他整个人又可以动了。明了这才看清楚是刚才那个女孩，脸不由又是一红，她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是妖吧？其实明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妖也分好坏，何况是这么好看的妖。他手忙脚乱地想查看陈小妖有什么异常，却猛然看到眼前的女孩子竟已经眼泪汪汪，他一阵慌乱，手忙脚乱地想伸手替陈小妖擦眼泪。
4: 哎呀，你别哭，哎呀，对不住，我不知道是你，你别哭了。
3: 你又要掐我？
4: 不是啊，我。
3: 那你脸红什么？我师父说，人想干坏事的时候就会兴奋，兴奋就会脸红。
4: 啊，我只是。
0: 风盼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终于出声唤回陈小妖。方才的那一招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使得出的。风盼看得真切，那个道士似乎是与生俱来就有股神力，与昨晚在那道士身上感觉到的无异，应该是同一个人没错。只是为何性情大变，完全不认识他们两人。他伸手轻拍陈小妖的头，往前走了几步。
1: 我们回去了。对了，明了师傅，你对镇上挖心案件怎么看？
2: 我只是个小道，不问这些事儿。
1: 这样啊，不过我倒是查出问题可能出在那卖胭脂的小贩身上，因为卖的胭脂里混杂着银鱼鳞的粉末。
2: 银鱼？我不知那是何物，我还要打扫，两位施主请便。
1: 这个镇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0: 卖胭脂的那个小贩死了。第二天，风盼和陈小妖下楼吃饭时听到客

0: 人们在议论，有人叹息着，
1: 哎呀，听说是女扮男装方便讨生活，没想到招了毒手啊。哎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么丧心病狂，
2: 这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儿，哎呦，真是诡异啊。
1: 我跟你说，肯定是妖怪在作祟。
3: 年轻人呢，那妖怪下手的都是些女子，我看你们是外乡人，还是速速离开这儿吧啊，以免让你夫人担惊受怕的。
4: 好的，多谢老人家了。哎，我们夫妇这几天办完事情会马上离开的。
0: 陈小妖吃了一个甜甜的豆沙包，伸手还想再拿一个，就听见同桌的一个老者对着他和风盼这样说道。只是陈小妖却没有一点担惊受怕的样子，他这个时候心思全放在他面前的豆沙包上，根本不予理会。正要伸手去拿的时候，却被风盼抢先拿走，放在嘴里咬了一口。这是他的豆沙包，那两个肉包才是他的。陈小妖瞪着风盼，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他们讲什么却根本没有听到，真是过分。这个人总是跟他抢，总是虐待他，他真是太可怜了。可是却没有办法，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风盼把整个豆沙包吃完，然后低头再看看早已经喝完的粥。他拿起空碗在上面舔了两下，还是很饿。吃完饭之后，陈小妖又被风盼硬拖出去。陈小妖一路叫着，却又不敢真的不去，叫了一会儿也就乖乖地跟在风盼后面。离他们住的宾馆不远，有一家小旅店，平时会招待一些做买卖的小商贩，那死去的胭脂小贩便住在这家旅店中。旅店门口围了一群人，议论纷纷，不一会儿便有几个官差一样的人从旅店里出来，凶神恶煞地让人群让开路，然后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就被搬了出来。风盼眯着眼看了一会儿，伸出食指放在唇间轻轻念了几句，然后忽然之间刮过一阵风，将那尸体上的白布吹开，露出骇人的尸体。人群包括陈小妖都尖叫起来，风盼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尸体，直到尸体又被一个官差迅速地盖上。人群在尸体搬走之后再无热闹可看，逐渐散去。陈小妖侧过头，看到那个道士也在人群中，他咦了一声，那头风盼却进了那间旅馆，回头叫他：
4: 小妖，快过来。
5: 哦，来了。
4: 刚刚看什么呢？
5: 我看见了之前那个奇怪的道士。
4: 老板，我要租一间房。
3: 哦，好好好，客官请进。
0: 那间小贩住过的房间被贴上了官府的封条，闲人莫入。旅店的老板为了让住在店里的客人放心，也为了让自己放心，专门请来了清虚观的道士来做法。陈小妖挤在人群中，看那道士挥着剑，一会儿吞火，一会儿喷水，甚是精彩，然后又念念有词，摇头晃脑。他看得兴奋，便也学着那道士摇了会儿头，又捂嘴笑了起来。
4: 小妖，笑什么呢？
5: 笑他们呢。
4: 他们怎么了？只不过是道士做法罢了。
5: 怪不得师父说人是最笨的生灵。做法？我怎么连一点法力都没有感觉到？
4: 你当着世人有法力的那么多呀？看透不说破，知道吗？
0: 他们就住在小贩房间的隔壁，因为原本住隔壁的人不敢再住了，店主见风盼他们并不在意这个，就以很便宜的价格让两人住下。谁说不在意的？本来的旅馆住得好好的，偏要跑到这个死过人的地方住。陈小妖心里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是他也只是在心里骂骂风盼，却又不敢真的违背，除非不要命了，想变成烤乳猪。还好有热闹看，也算不是太无聊。风盼看到那个叫明了的道士也在，是专门替那个做法的道士拿法器的。他站在供桌旁边，低垂着眼，对在别人看来虔诚不过的仪式有些心不在焉，只是看了好几眼贴着封条的门。这是巧合吗？这清虚观道士众多，却总能在这些地方看到他，除非他也是对着这几起凶杀案留着心的。法事很晚才结束，

0: 走道里充斥着烟灰和香的味道。住客们送走道士才纷纷进房去，而这么一折腾，大家心里似乎放心不少。不久前还紧绷的气氛逐渐缓和起来。吃了晚饭，陈小妖就准备睡觉，风盼却倚在床边没有睡的意思。不睡拉倒，正好把床全都让给他。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也只睡了床角那么一小块的地方，可陈小妖已经很习惯了。一个人能全身腿脚放松地睡去，那更是一件舒服不过的事情。像是怕风盼来抢，他急急地脱了鞋，然后扒着床的两边闭眼就睡。睡到半梦半醒之间，似乎听到有人在说话。陈小妖懒得动一下，脑里缓慢地想着，是不是那家伙要来抢自己的床了。他咕囔了一句，翻了个身，正准备继续睡，却听到耳边有风声划过。他下意识地睁开了眼，一道白光向他劈过来，同时听到有人喊。就算陈小妖反应再慢，他也是妖呀，妖总是比人反应快得多，所以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他人还未醒透，整个身体却已经极快地往床边一滚，避开了那道白光，同时眼睛睁开，却不想正看到那白光又劈来。他整人已靠在墙上无处可躲，眼看白光劈来，他随手抓起旁边的枕头一挡，枕头顿时被劈成两半。他一傻眼，人已经彻底醒了。他瞪着眼前的人，
1: 是你？
2: 不是我还能是谁？受死吧！
1: 你白天不是那个样子的，你要欺负我？
2: 够了，剑妖，他已经被吓哭了，是剑仙，不是剑妖，剑仙
3: 啊！好好好，剑仙剑仙，我知道了啊，对不起啊。
0: 听他说对不住，明了才稍稍有些解气。他转身再想刺陈小妖，却发现床上哪还有陈小妖的影子。他回过身，却见陈小妖已不知何时躲在风盼身后。他几步冲上去，风盼微微侧了侧身，挡住他的剑势，笑道：
4: 你来不会是专门为了杀他的吧？
2: 只是顺便。让开。
4: 那主要的呢？
2: 你不是说那个小贩的胭脂里有银玉林的粉末？我只是来看看。
4: 看来你还是记得的，我还以为你和白天那个完全是两个人。
2: 是两个人没错，只是我没有他那么虚伪，特别是看到这个妖怪时连骨头都酥了，简直丢我的脸。
0: 他嫌弃地冲陈小妖哼了一记，陈小妖马上将脸缩回去。两个人吗？分明是同一个身体，怎么可能是两个人？风盼微微有些疑惑，他看现在的这个道士可以清楚地看清那是只剑妖，元神就在那把剑上，而白天看他却只有一片迷蒙，看不透他是人还是妖。却没再追问，他转了话题说道：
4: 昨晚那小贩被杀时，你可来过此处？
2: 来过，但我来时他便死了，本想看个仔细，但听到有人来就走了。
4: 不急，总会有线索的。
2: 唉，不说了，我去隔壁看看那些胭脂还在不在。
0: 他说着便从窗口跃出去。隔壁的门封着封条，他张口一吹，那封条便完好无损地掉在地上，然后手一弹，门便被打开，他切了一声，抬脚走了进去。风盼跟着他进了屋，屋里已经被清理过了，原本的血迹也已经被擦干净，小贩生前的东西被堆在一旁，那些胭脂也在其中。明了走上去拿起一盒，一打开放在鼻尖嗅了嗅，咦了一声，然后又打开另一盒再嗅，接着把其他几盒都拿起来全都嗅了一遍。他一叹气，把手中的胭脂扔给风盼，风盼拿过也嗅了一下，里面并没有阴玉林的气味，他像明了那样又嗅了几盒，也不过是普通的胭脂。明了在一旁说道：
2: 别闻了，他已经跑了。
4: 谁跑了？
2: 那条银鱼。
4: 你可知道那妖怪的来历？他本不该在人间出现的。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半神吗？还看不透？
1: 这个是白天的那个明了告诉你的？
0: 是又怎样？反正这件事儿你不用管，我会杀了那个妖怪。
2: 明了说着就跨了出去，风盼看着他在门外停了停，然后一扭身往楼下去，转头又看了眼身后的那堆胭脂。银鱼吗？妖界的银鱼是极难杀死的妖怪，一旦杀妖者道行不够，不仅无法杀死他，他的元神更能混入片片鱼鳞之中，随风而散，妖气转淡，极难捕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那银鱼杀人挖心，定是元神受了重创，想以人心来捕之，待有一天能恢复原形。难道这一切都与那道士有关？他正想着，忽然听到隔壁自己住的房里，陈小妖忽然尖叫一声。他一惊，人迅速地冲回隔壁房中。屋里空无一人，对着大街的窗被打开着。他眉一拧，人跑到窗口。窗外飘着极淡的妖气，但陈小妖已经不见踪影。陈小妖被摔了个七荤八素，他没想到那个旅店的老板竟是个妖怪。此时他一脸的鱼鳞就这么盯着他，好恶心呀。虽然知道有很多妖怪都是天生丑陋，但至少可以用妖力美化一下吧。老板盯着陈小妖，这小妮子还算美丽，等问完了话再好好乐乐。他心里打算的好，人又靠近陈小妖几分。陈小妖向后退了一步，真是臭死了，都是鱼腥味儿。
3: 说你们是什么来历？
4: 我们？哪个我们？
3: 废话，当然是你和你的那个男人。
4: 男人？哦，你说那个老欺负我的男人啊？
3: 小姑娘，你可不要耍花招啊，小心我吃了你。
4: 我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
3: 那就快说你们是什么人。
4: 那 我说了你就不吃我？
3: 快说。
4: 好，这就说。
2: 其实那股淡淡的妖气早就消失，根本无迹可寻，但风盼还是一直找到清晨。他站在碧波亭的顶上，眼看着太阳升起，眼看着街上逐渐有行人，然后热闹起来。他闭起眼，到现在为止，不管在这个镇的哪个角落，他都没有听到有新的凶杀案发生。这是不是说明那只小妖还活着？虽然他是只妖，却除了吃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但愿……他伸出手，腕间被七彩石挡住的地方，他轻轻地拨开，那里有一点玫红的血痣。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一纵身朝清虚观的方向跃去。不过片刻时间，他已经到了清虚观，站在墙头，远远的就看到那个道士在院中很认真地扫着落叶。他无声无息地落下，但明了还是抬起了头，朝他的方向看过来。风盼走上去，第一句话就说道：
1: 他被银鱼抓走了。
0: 前天跟你一起来的小姑娘吗？
1: 正是。这银鱼并不是该在人间出现的东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妖，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

0: 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
7: 其实那股淡淡的妖气早就消失，根本无迹可寻，但风盼还是一直找到清晨。他站在碧波亭的顶上，眼看着太阳升起，眼看着街上逐渐有行人，然后热闹起来。他闭起眼，到现在为止，不管在这个镇的哪个角落，他都没有听到有新的凶杀案发生。这是不是说明那只小妖还活着？虽然他是只妖，却除了吃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但愿……他伸出手，腕间被七彩石挡住的地方他轻轻地拨开，那里有一点玫红的血痣。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一纵身朝清虚观的方向跃去。不过片刻时间，他已经到了清虚观，站在墙头远远的就看到那个道士在院中很认真地扫着落叶。他无声无息地落下，但明了还是抬起了头朝他的方向看过来。风盼走上去，第一句话就说道，
8: 他被银鱼抓走了。前天跟你一起来的小姑娘吗？
9: 正是。这银鱼并不是该在人间出现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他的来历了吧？
8: 他是我带来的。
9: 你？
8: 对，我是上古时的一面古镜，最早的时候被挂在人间与妖界分界的大门上，后来妖神大战，大门一度被毁，而我也只剩下一块碎片流落人间，被一个铸剑师捡到与千年的玄铁融在一起，铸成了一把举世无双的名剑。然而这把剑所造的杀戮太多了，最终还是被封印，而我因为与那剑中之妖已被融为一体，脱离不得，所以只能一起坠入轮回。不知从哪一世开始，我发现了一个不对劲儿的地方，只要我在某地待得久了，此处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道无形的门，直通妖界，那银鱼就是从这道门来的。
9: 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妖从这道门出来过？
8: 很多，大多数都被那剑妖杀死，当然也有杀不死的。
9: 比如说平安镇的冰花，恒河的鲤鱼精，还有山西禅院的老树。
8: 没错，我当时被制成古镜挂在门上，责任就是说，再大的神力也只能封印妖怪，而无法将他们杀死，所以只有通过剑妖，那剑妖杀不死的，我便用锁符将他们锁住，百年内不得挣脱。不过你这样说，难道他们逃了，被你遇到？
9: 他们现在都在我的葫芦里，早知如此的话，你不该在一个地方这么久留，就算此处是道教圣地，也不会有太大帮助的。
8: 我先前已经在佛堂待过一阵，无奈才来做道士，这次是想杀了那妖就离开。
7: 他说这话的时候，眉间带着淡淡的愁，既然已经转世为人，却无法在一个地方久留，

0: 那就是注定漂泊，任谁都不会快乐。风盼说道。
1: 你可有办法找到他？
2: 没有。
1: 那你所说的那道门现在在哪儿？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送我去妖界，我是半神，并没有能力随意进出妖界，就算他是妖，也不过是尾鱼。鱼可离不开水，我且去妖界的湖中取一瓢水来，到时他便会自投罗网。
2: 水？用什么取？妖界之水岂是人间的器物可以取回的？
1: 就用我的葫芦。
2: 不行，不行，那些被你收到葫芦里的妖，一旦到妖界，妖力便会增强。如果同时施力，这葫芦和上面的天蚕丝未必能关得住他们。
1: 所以需要你再在上面加个符。
2: 这
1: 晚一步他就死了。
0: 他是指陈小妖。明了一愣，脑中越过陈小妖那张小小的脸，如果他死了。终于明了伸手接过。那道门就在那个只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小巷里。明了举手轻轻地念了几句咒语，那条小巷就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明了将贴满锁符的葫芦递给风盼，提醒道，
2: 虽然你是半神，却仍是血肉之躯，这炷香燃尽之前你一定要回来，不然肉身回去，你的元神便会被妖气控制，变为妖怪。
1: 放心好了，我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情况的。
2: 如此甚好，你多保重，小心为上。
1: 多谢。
0: 风盼点头，他接过葫芦淡淡的一笑，侧身往小巷里走去。妖界与人间无异，有山有水，各种妖怪生活其间，然而血肉之躯在妖界之中，漫天的妖气会不断的进入，意图夺你魂魄。风盼施力护住自己的元神，寻找水的去处。不过几十步远的地方便有一条湖，湖中各种妖怪嬉戏其间，风盼没有多看，蹲下身拨开葫芦取水。有人轻声地唤他，他一愣，却见湖中一个女子在冲他挥手。他看着那个女子愣住。
3: 你是来找我的吗？我等你好久了，你终于来了，来吧，带我离开。
1: 这恐怕不行。
3: 怎么，你不需要我了吗？难道你不想成神了？
1: 我会成为神，我所做的也不过是为了你。
3: 那你带我走啊。
1: 你不过是个幻象罢了。
0: 风盼一笑，说着指尖的龙火喷出，那女人顿时变成丑陋的妖怪跃入水中。风盼看着消失的幻象，有一瞬间的愣神，然后又蹲下身去湖中取水。回到人间，那炷香正好燃尽。明了看见风盼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走近几步却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何异常，才放下心来。他问道，
2: 水呢？
1: 取来了。
2: 那你没事吧？
1: 没事，不用多久，这水的气味就会弥漫全镇。
2: 可是水无色无味，根本无迹可寻，那银鱼真的会过来吗？
1: 对依仗水生存的水族来说，那是生存的根本，它们有天生的感应力。
0: 说着风盼拨开葫芦，自己盘腿坐在地上。而那银鱼离开妖界的水已有好多日，带着妖气的水的气味已弥漫全镇，他必定把持不住，顺着气味来寻找。果然不出半个时辰，风盼睁开眼，明了点了点头，一纵身从旁边的院墙跃出了道观外。庙堂和道观都是有神庇护的所在，道行小的妖鬼根本进出不得，这也是明了选择住在庙堂和道观的原因。既然不幸开启了妖界的大门，就只能仰仗这些地方的神力，让道行微小的妖怪不敢自妖界大门迈出一步。银鱼是道行较高的妖怪，那日从妖界逃出，却被观中的八卦差点打得魂飞魄散，侥幸逃走。此刻虽然观中有水的气味在引诱他，但是他却再不肯越雷池半步。明了双手背在身后，看着被银鱼附了身的旅店老板。
2: 那姑娘呢？
4: 哎呀，
1: 这小姑娘的滋味不错，特别是皮肤嫩得很。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你们想杀我，所以我还留着她的命。
2: 你要如何？
1: 放了我，任我在人间逍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2: 你，
1: 我要先看看她没有事。
0: 那老板话音刚落，风盼已经从罐中跃了出来，手中拿着装有妖界之水的葫芦。老板看到那只葫芦，只觉得水的气味更浓，不觉得咽了咽口水说道：
1: 你放心，他很好，我可不敢动他分毫。你葫芦里的水能不能给我喝一口？我这葫芦里的水这么稀奇吗？你就这么感兴趣？咱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了，你那水可不是一般的水。行吧，那就给你了。
0: 老板边说边觉得越来越干渴，早已经失了理智，舔着嘴唇向风盼伸出手。风盼一笑，很大方地将葫芦扔给他，他拿起葫芦就往嘴里灌上了几口。明了发现那葫芦上的天蚕丝早已被取走，不然岂是那只妖可以触碰的。妖大口大口地喝了个痛快，然后葫芦一扔，大声笑起来，又看向明了，让他考虑自己的建议，说着就要走。明了想阻止，却被风盼拦住，眼看着那妖走远，才说自己已经掌控好他的行踪。说着他右手一张，那葫芦从地上飞起，落回他手中。他自袖中拿出天蚕丝制成的流苏，快速套上。陈小妖已经差不多有一天没吃东西了，他早已饿得头昏眼花。银鱼回来的时候，他正抓着铺在地上的稻草用力地啃，却又发现咽不下去，又一口吐掉。银鱼看着他嘿嘿一笑，从怀中掏出一把梳子扔给他。在某处，一只可怜的魔正在恐吓几只小妖怪的时候，忽然刀一扔，大叫喊着。银鱼被他哭得心烦意乱，从地上捡起一把稻草，卷成团塞进陈小妖的嘴里。陈小妖顿时发不出声音，眼睛却瞪着那银鱼，似乎是要将它吃了一般。你等着，虽然你长得这么恶心，但是我只要疑惑自由，第一个就将你吃掉。怎么说，我也是只妖。陈小妖心里这样决定着，他用力咬了一口口中的稻草，像在咬那只妖一样，却不想咬到自己的舌头，顿时眼泪汪汪。风盼，你这个大坏蛋，快来救我呀！此时风盼和明了就已经在屋外，将屋里的吵闹尽数听在耳里。风盼一笑，暗自想到这小妖看来好得很。他边想着，手指放在唇间，轻轻地念起咒来。屋里的银鱼还没感觉到有客到访，却忽觉腹中疼痛难忍。他是妖，并不是人间烟火，怎会无端疼痛起来？立时就觉得不对劲儿，正要运用妖力止痛，前面的木门忽然打开，明了和风盼就在他面前。这怎么会？他一惊，顾不得疼痛，回身抓起陈小妖就要逃跑，却听风盼说道：
1: 你逃不了了，你喝下去的水放了我的符咒，无论你逃到哪里，我都能把你找出来。
2: 放我走，不然我杀了他。
3: 疼死了，风盼，你这个坏蛋，你快来救救我呀。
2: 风盼，放了他吧，不然这姑娘会死啊。
1: 放心，她皮厚着呢。
0: 风盼扬眉一笑，说着自顾自地又念起咒来，肚中翻江倒海，像是无数细小的力量在其中冲撞。银鱼痛得冷汗直冒，却咬牙坚持着。然而毕竟力不从心，他握匕首的手轻轻地颤起来，他一狠，竟然抱了鱼死网破的决心。既然不让他活，那这个女人也得死。他一边想着，一抬匕首向陈小妖颈间砍去。这本是能轻易到手的事，错就错在他竟然将匕首砍向陈小妖颈间的七彩石。那七彩石连那魔都触碰不得，更何况是不值一提的银鱼呢？说时迟，那时快，七彩石忽然灵光一闪， 匕首便被弹飞在地。明了眼明手快，一张锁符随即从袖中飞出，锁，他轻叫一声，却不想那被银鱼附身的店老板忽然瘫在地上，无数片鱼鳞一样的东西迅速从老板的肉身脱离开，向外逃去。一张锁符根本不够，他袖子一扬，几十张锁符同时飞出，却还是不及鱼鳞的数量。这正是银鱼的厉害所在，只要有一片鱼鳞逃脱，他便可卷土重来。正在紧要关头，忽听身后风判叫了声收，一股从他手里的葫芦中散出的牵制力将那些鱼鳞片片吸住，顷刻间便吸进了他的葫芦里。一切不过转眼之间，明了看得愣住，他确实一眼看出那葫芦是个宝物，却没有想到有如此大的神力。如果方才要收的人是他而非那银鱼，他也未必逃得过。想到这儿竟一时没了反应。风判任他愣在那儿，盖紧葫芦走向那边的陈小妖。陈小妖仍是吓得闭紧了眼，这屋里发生了什么看来全然不知。他一笑，拿掉陈小妖口中的稻草，然后拍着他的脸说道，
1: 小妖，醒了醒了醒了。嘿，没反应是吧？装死是吧？
2: 他该是被吓怕了。
1: 啊，该是吃饭的时候吃饭去喽。
4: 吃饭，我也去，我要吃饭了。
0: 在某处，一只魔刚吃完一桶饭，刚想站起来走人，又马上坐下，凶狠地对早已吓软腿的店小二喊道。风伴看着只背了一个包袱的明了，并没有多少意外。
1: 你确定要跟我们一起？
2: 是，既然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不如跟你们去流浪。
1: 随你的便吧，不过多一个伴儿也还不错，
4: 就能多一个人陪我玩了，终于不用整天只对着你一个人了。
0: 明了的眼睛看向那边的陈小妖，他的脸又红了。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的乐趣就是酿酒，还有就是偷偷地看着少爷。在绍兴，空气中有酒的味道。要说绍兴什么最出名，那就是酒。要说酒中什么才是极品，那就是花雕。江南吴家替皇家制花雕酒已有几代，是绍兴最有名的酿酒世家。店家老头替店里的三人倒了酒，叹着气说道，
5: 这几年没落喽。皇帝越来越嫌花雕烟粉气重，最近偏爱汾酒，几乎忘了还有个江南吴家。这不，吴家当家的为了保住吴家的地位，去年将如花似玉的妹子嫁到皇宫。吴家小姐原本有相好的，出嫁那天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哎，作孽哟。
0: 他自顾自地说着，也不看别人是不是在听，倒完酒就回到柜台中，抓了一把五香豆放在嘴里嚼。陈小妖用筷子蘸了点酒放在嘴里尝了一下，是甜的。他咂咂嘴，在碗里轻轻地喝了一口，真的是甜的，好好喝呀。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捧起来准备喝一大口，却被明了抢了过来。陈小妖凶巴巴地瞪着他，
4: 你给我。
2: 这酒上口容易，后劲儿却足，会醉的。
4: 我才不信，这酒分明喝上去就跟糖水一样，一点酒的味道都没有，哪有什么后劲儿？肯定是你抢过来想自己喝，骗我，门都没有，你快给我。
2: 不行，你会醉的。
0: 陈小妖凑近他，盯着他的眼。最近陈小妖发现，只要自己一靠近明了，盯着他的时候，这道士就像做了亏心事儿一样，连话都说不清楚。果然明了的脸更红了，拿酒的手也有些抖，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就这么僵在那儿。陈小妖轻易地抢过酒，怕他再抢一口就喝掉，心里想着这个道士一定有脸红的毛病，人家只有喝了酒才脸红，他怎么动不动就脸红了，得找大夫看看，一定得看看。不知怎的，想着想着人笑起来，然后打了个嗝。诶，自己似乎也脸红了。 他伸手摸摸自己的脸。

0: 脸笑得更是开心。风盼靠在窗边，看着陈小妖笑成一团，这只妖该是醉了。他捡了筷子，敲敲陈小妖的头，本想逗逗他，陈小妖却转过头来，微张着眼看着他，大声地叫道：“
1: 哎，你打我干什么？你又欺负我！瞧你长得细皮嫩肉的，我先吃了你！”
2: 哎呀，这小姑娘是怎么了？
3: 我妻子醉了，让老人家见笑了，帮我扶着她一下吧。
2: 就跟她说会醉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陈小妖不安分地又叫了两声，风盼一笑，便转头不再看她。此时正是中午，午饭时间，这里不算大街，所以行人并不算多。风盼看着街对面，那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偏门，听店家说正是酿酒世家吴家。他看了一会儿，拿着碗中的酒喝了一口，然后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提着一篮子东西走到偏门，敲了几下等开门。他收回视线，转头看看对桌的明了，明了应该也看到了那个人。他冲风盼点点头，并低头去看已经睡得在流口水的陈小妖。他迟疑了一下，伸手替他擦去。风盼看着他的动作，似笑非笑，然后指着那个瘦小身影冲店家问道：“
3: 那人是吴家的人？”“
4: 那是吴家当家的小厮，叫吴忧，不错的孩子，就是长得丑了点儿。”“
5: 那人应该是妖吧？”“
3: 不错。”
0: 风盼说着，吴家的偏门开了，风盼看到那个叫吴忧的小厮走了进去。吴忧走路习惯低着头，他其实是个长得很清秀的孩子，只是在下巴的地方长了一块血红的胎记，几乎包住了他整个下巴，因此本来清秀的五官被人忽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胎记上。他本来是抬着头走路的，但少爷说了，这么丑的脸最好不要让我总是看到，所以他就开始低着头，在少爷面前时头变更低，至少这样子那块胎记就不那么明显了。他今天出门买了些菜，因为少爷说厨房最近的菜做得不合口味，他便亲自到市场上挑了些新鲜的回来替少爷做。管家看到他几步跑上来问道：“
6: 哎呦啊，少爷刚才找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7: 这就去。”“
6: 哎，等等。”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FM 98.5，跟您说晚安。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

0: 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

0: 是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8: 嗨，
6: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98.5。
6: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翠娘到令。书接上回，麻蓉拉着翠娘要陪她解解闷儿。翠娘这时着急想到令牌，索性将计就计，就和麻蓉说陪大哥也没问题，但是咱找些僻静的地方啊，你在这儿不能陪你解闷儿啊。麻蓉一听乐得都快要蹦起来了，赶忙就说，翠娘有个地方清静啊，这深更半夜的后花园没人，我去后花园等你啊，你一会儿就过来。翠娘说，好，你快去，我马上就去找你。这就把这麻蓉打发走了。麻蓉这小子这心里直痒痒啊，他去了后花园。翠娘一看麻蓉中了计，心中高兴。

着急呀，尤其是舒德芬，但因为天色尚早，哎，这大白天的，这群人围在舒家门口不方便，太碍眼，就先都撤走。等到了晚间，舒德芬和弟兄们到了预先约定的集合地点，商量着怎么办。这时有个弟兄探到消息，说我刚才看见有几个麻家的恶奴打前边经过，听说呀有个叫翠娘的到了令牌，他们正追着呢，快要从这里经过了。哦，大伙一听这心里全都紧张起来。舒德芬觉得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呀、啊！哎呀，这个麻家恶奴终于让我逮着你了，兄弟们，大哥，先隐藏起来。好，大伙就在这条道上隐蔽藏好，就等着这恶奴经过，杀他个措手不及。等大伙刚刚藏好，就见麻荣啊，拎着刀，拿着火把，身后跟着十多个人，正往这边来呢，边走边骂骂咧咧：“哎呀，这个王成指的什么道啊？是往这边跑了吗？他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啊？还有这个翠娘，你等着，你别让我抓着你！你今天晚上骗了我，本来要陪我快活快活解解闷儿，结果可好，你现在是真让我快活，真给我解闷儿了，我这溜达一宿了我呀，你等着我抓住你，我让你好好陪陪我。”身后这几个还起哄呢，对，让他也陪陪我们。这伙人边说边往前边走，可没成想正好走到舒德芬他们预先埋伏的地点。几个小子正走呢，突然间就听得旁边一声大喊：“给我冲！”就这一嗓子，就见舒德芬一马当先拎着刀，嗖就打旁边窜出来，上来不由分说，扑哧就砍了前边恶奴一刀，是砍倒在地。旁边这群恶奴吓得胆战心惊，慌作一团，正要扭头跑呢，后边也被拦住了，窜出好几位好汉来，到这一顿大片刀啊，扑哧扑哧扑哧，这顿猛砍呢、啊、你想这山上的好汉那都是什么人呢、啊、天天过得刀头舔血的日子，那一个个功夫了得，哪像这群恶奴平时净欺压良苦百姓了。所以这一个个你别看拿刀使枪的，那都是花架子，都是比划，遇到玩真格的，那被砍的，我的妈呀，砍得哭爹喊娘。麻荣还行，这小子比较贼啊，拎着刀勉强抵挡了一阵，最后一看不行，我得快跑，转身刚要跑，被舒德芬上来一刀啊，扑哧就砍倒在地，正中后心。你舒德芬恶狠狠地说：“无耻之徒，今日我替天行道。”这恶奴麻荣转回身一看是舒德芬，两眼瞪大，不敢相信，一口气没倒上来，死在当场。啊，从后心扎个透心凉，你这一般人真活不了。其他恶奴一看麻荣死了，我的天，快跑啊，一个个是撒腿就跑。舒德芬这边和兄弟们找到一个冷僻的地方，打算着看看怎么是劫狱呀、啊、还是派人去找翠娘呢。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跑过来：“舒大哥，前边又来人了。”啊，又来人了啊，对，这次是俩人，这俩人呢，其中

0: 一个拎着家伙，不知道什么来路，离得远没听清。好，再次银币。这舒德芬现在干上瘾了，一挥手，大伙又在这银币起来。刚藏好，一抬头就看打远处走过来俩人，其中一个啊，边走边说：“兄弟，你听我劝呐，以后遇事可不能这样啊，太莽撞。你还要讲理，你讲得了吗？进官府就是死。”这说话这是谁呀？正是王成，旁边跟着舒德普。舒德普很惭愧，我知道，但是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个道理你也应该懂。王成心想，我跟他说不明白，俩人这就往道上走。结果走着走着，突然间王成一摆手，等会儿，那地上趴个什么东西，离老远就看见地上趴个人，正是被杀死的麻荣。哎，看这模样好像是个人，还有点眼熟，走进去看看。俩人越走越近，就发现不对劲儿，这道上怎么全是扔掉的兵刃呢？啊，刀枪棍棒扔了一地，还到处都是血。来到近处一瞧，地上这位死倒不是别人，是麻荣啊。俩人都很高兴。正在这时，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别动啊！”嗖嗖嗖，舒德普又带着人窜出来了。到这一看，嗨，正是自己要去搭救的兄长啊。哥哥，你没事吧？贤弟，你没事吧？哈，你这拎着刀，你要干嘛呀？兄长，还干嘛呢？我们要救你呀。嗨，舒德普这时很惭愧呀，当初没听弟弟的劝，现在闹出这么一大堆事儿来。这时舒德芬说了：“兄长，你现在愿意随我上山了吧？”嗨，当然愿意，只怪我当初一时糊涂，没听贤弟的话，要跟他们说理去，结果差点没给我说死啊。我跟弟弟咱们上山。好，大伙全都特别高兴，这就顺着这条路往山上走。结果正走着呢，就见在旁边河中划过来一只小船。王成眼尖呢，一眼就看到划船的正是翠娘啊。哎，这船正是翠娘拉着她母亲以及舒老太太，三人要玩水遁，从水路跑。结果正在这儿遇见，王成就大喊一声：“翠娘，别划了，我们在这儿呢。”翠娘听见喊，急忙把船靠了岸。舒老太太这时颤颤巍巍的打船舱中出来，看见两个儿子都在，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老太太眼含热泪地说：“儿啊，想不到还能和你们重新团聚，这都是翠娘的恩情啊。”兄弟二人一听这话，向翠娘行了一礼，拜谢她的搭救恩情。翠娘也急忙还礼。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升起一轮红日，舒德芬带领着母亲、兄长和翠娘、王成等人一起回青龙寨去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

0: 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平塘，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

0: 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

0: 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 70% 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

0: 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

0: 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车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1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眼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

0: 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互

0: 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书磊、黄坤明参观深圳文博会福建馆；
1: 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出席。
2: 赵龙在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时强调，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办学特色，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1: 第28届海交会今天开幕，今年有何新亮点？稍后跟随记者去探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领导赴现场考察，并走进福建馆参观指导，对福建深挖用好理论富矿、编写理论读物给予肯定。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陪同参观。福建馆总面积约740平方米，来自全省的70多家优质文化企业携3000多种文化产品参展，

0: 全方位展现福建牢记嘱托奋勇争先，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展馆聚焦闽式生活的经典场景与新内涵，设置六大板块，重点展示福建精品出版、全民阅读、非遗传承、工艺美术、文创开发、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效，并设置文化新三样出海、福建省文旅数创基金、福建省文化科技特派团等专题展区，宣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新气象。馆内文化科技融合的相关展陈成为关注焦点，福建微短剧创作运营中心全国首发的 AI 剧本游产品、 AR 非遗沉浸体验、秦岛奇遇 XR 剧场、 AI 加石雕智能制造等前沿项目纷纷亮相，互动式体验打造出热门打卡点。文创福建直播间和闽式生活会文创平台同步上线，打通线下体验与线上消费链路，推动流量变销量，为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探索。本届文博会为期五天，将于5月25号闭幕，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000余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展出超12万件文化产品。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4次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会议研究了加大力度投资于人问题，听取了省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人社厅和泉州市汇报。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谋划实施更多项目，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要着眼先行探索，加大投资于人的政策驱动力，强化政策举措的集成供给、协同联动、实效评估，研究出台投资于人的行动方案及配套举措，整合涉及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促进就业、公共服务、人口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和政策，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政策体系。要着眼扩量提质，加大投资于人的项目谋划力，积极探索新路景新模式，对接国家部署，紧扣福建特色，回应群众呼声谋项目，让投资于人更好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提质增效。要着眼高效推进，加大投资于人的资金撬动力，更加注重激活投资于人的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政府的钱切实花在刀刃上，让社会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化投入格局。要着眼有效保障，加大投资于人的基础支撑力，强化工作合力、数质赋能、激励考核，健全完善相关指标体系，引导各地各部门将发展重心从短期物的积累转向长期人的发展，确保投资于人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行稳致远。会议研究了推动我省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省商务厅口岸办、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福州市厦门市汇报，港口集团、厦门航空和福清市秀屿区做了书面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和对台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我省口岸资源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巩固拓展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功能。要注重布局优化，树立一盘棋思想和大口岸观念，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提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口岸通达能力和枢纽运行效率，完善周边公共服务配套，将口岸打造成为货物集散、人员往来、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构建口岸经济发展新格局。要注重基础升级，持续加强口岸设施建设，加密口岸航线网络，完善口岸及疏运体系，全面增强口岸货物吞吐和人员往来承载能力和通达水平，打造口岸经济发展硬支撑。要注重腹地联动，推动口岸与产业、与园区、与城市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航空、海港口岸枢纽的

0: 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口岸与腹地从通道连接向联动发展全面升级，集聚口岸经济发展强动能。要注重服务提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加快口岸智慧化建设，有效提升口岸服务效率，打造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增强口岸经济发展软实力。会议听取了11届省委财经委第12次会议研究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问题议题部署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实施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锚定目标，立足禀赋，上下联动，坚持科技驱动，品牌引领，联农带农，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形成农业加多元业态，加力打造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要持续深化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好福建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省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省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社区市和县级市区金融机构、省管国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赴福建江夏学院、福建教育学院、福建开放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办学特色，培育实用人才，为建设教育强省和学习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副省长魏晓奎参加。赵龙走进福建江夏学院校史馆、金融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台湾法律研究院，详细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财经政法学科优势，发挥两岸法学交流平台作用，在办出特色上下更大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一展所长，不断提升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面向社会和市场需求，动态优化学科设置，着力提升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福建教育学院，赵龙实地了解教师培训、师德师风建设、校区改扩建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教育学院作为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基地，对提高全省基础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要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深入开展全覆盖系统化培训，与时俱进创新培训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善借外力，援引名家，提升教师队伍专业素养，更好服务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赵龙先后来到福建开放大学桂山校区、左海校区，听取总体办学发展介绍，查看城市轨道交通实训室、福建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了解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全民教育等情况。他说，开放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要牢记嘱托，再接再厉，顺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求，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务，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走进社区，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0: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会见中国铁塔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志勇一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中国铁塔副总经理刘国峰参加，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铁塔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福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加快打造 555X 产业集群，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契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福建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服务。张志勇表示，中国铁塔将充分发

0: 和企业。石豪勇强调，要牢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重要嘱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推出更多司法、惠企、暖企服务举措，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石豪勇深入政法单位，并在基层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进一步提升涉案财务智能化、集约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今天将在福州开幕，70多家台湾工商团体、超千名客商参会。作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海交会有什么新亮点呢？台湾工业制造科技主题推介交流区是本届海交会的10个主题推介区之一，聚焦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两大产业领域，来自台湾的精密制造、智能装备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核心技术产品。华浩智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仲：
2: 台湾的企业呢，更多是在产品研究，在市场上面体量原本就小嘛，大陆有市场是可以互相匹配，创造共赢吗？
1: 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政策，则吸引越来越多的马祖乡亲跨海而来参加盛会。马祖 OK 特产经营者庄宗龙：
3: 马祖到这边是很近的，我们直接传过来，再来就是马祖最有名的老酒跟高粱的一些特色产品，福马生活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租金的优惠。
1: 在台湾青年创业主题推介交流区内，记者了解到，受益于住房补贴、创业启动金等多项政策，目前台青在福建的创业项目涵盖文创、科技、服务等领域。海峡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举办六年来，已吸引6450个项目团队参赛，126个项目落地福州，带动就业超1.5万人。福建瑞金总经理陈坤阳：
4: 我们的青业等是一个平台，我们现在透过校友会这边去引入人才还有科研项目，去帮助我们的产品去做到品质还有应用场景的提升。
0: 昨天是国际茶日，年轻化、时尚化的消费潮流下，传统茶文化不断破圈创新。福建多地依托本土优质茶叶资源，推出创意茶饮、茶味零食、国风烘焙等茶家新品，让茶叶从单一饮用变为可饮可食可日常的潮流好物，深受年轻群体喜爱。请听报道。
5: 在南平市松溪县，当地商业街的新式茶饮店创新研发两款本土茶元素创意茶饮，将松溪茶叶与椰子水、芭乐汁、百年蔗糖巧妙融合，打破传统茶饮刻板印象，清爽时尚的口感收获一众年轻消费者青睐。消费者夏林伟：
6: 抹清风和芭乐丝一眼抹茶，第一眼看过去就特别漂亮，拿在手里忍不住都要先拍几张照片，喝起来茶香很柔和，一点也不苦不涩，特别的清爽。
5: 茶饮店主理人李书鹏表示，本土化的创意茶饮品让年轻人重新认识家乡茶风味。
7: 大家对松溪本地茶的这个接受度啊，比我们预想的要高，很多人喝完还会主动问我们啊，用的是哪里的茶。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打磨出新的产品，不断优化口味，让更多人认识并喜欢上松溪的茶叶特色。
5: 不止新式茶饮，茶味零食、国风烘焙同样热度高涨。紧跟全国茶消费新风潮，森明永安一家老牌茶企创新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特色零食，市场销量持续攀升。店员于凤清：
8: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这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像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记者发现，贴合年轻群体健康、小众、有特色的消费需求，系列茶零食销量持续走高。森明宁化某烘焙门店经理陆凤珍：
9: 茶香龙井糯米云朵吐司、桂花龙井绿丝酒，还有个伯牙绝学蛋糕，也是销冠产品，整体是低糖、清爽、不腻，比较受消费者的欢迎，客户评价也比较高。
1: 闽粤港跨境一所首票一单两报进口业。

0: 业务20号在泉州启动，福建与香港贸易往来通关更便捷高效。20号上午，一票货值 188.6 万元的保健品等货物从香港机场国泰货站发运，经深圳湾口岸直达晋江陆地港。货物经泉州海关监管后，将派送至全国各地。据了解，此前由香港入闽货物需分别在香港和到达城市两地进行申报，如今只需在货物抵达城市海关关区申报即可，实现一单录入两地申报。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陆地港监管科科长洪柳德：
1: 实现两地企业仓单录入数据的共享复用，大幅提升货物的申报效率。
0: 晋江市锦城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吴清潘：
2: 每票的货物申报的时间可以节省半个小时以上，正常来说一次过来都有五六票，那这样可以节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0: 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是海关总署公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与香港海关多模式联运转运货物便利计划深度融合的创新监管模式，实现了货物在内地与港澳间公路口岸不换车不换锁自动快速验放。此次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是在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的基础上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3: 本台消息，2026宁德国际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工作营20号开营，33支国内外设计师团队与高校青年齐聚宁德，对宁德文旅景观与产业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挖掘灵感，于6月交付文创产品，在7月的宁德旅发大。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嗯，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哎，早安
13: ，Morning，
12: 早上好。
6: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8: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五啊。
1: 哎呀，是的，想到这里就非常的轻松愉快
0: 啊。5月22号了，这个月又要过去了啊。从最近这两天开始才感觉到夏天有一点点这种独特
1: 的
0: 味道
1: 了。
0: 因为确实要开空调了。
1: 是，不开是有点热了 啊
0: 睡觉就是辗转反侧。
1: 开空调的时候大家可记着点啊，空调清洗一下再开
0: 啊。
1: 我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像我一样，就是懒得或者是没时间去清洗空调
0: 啊。
1: 那有一个办法
0: 啊，
1: 就是我看到一个办法啊，说是可以先开那个热风
0: 啊，
1: 把热风开开
0: 啊，
1: 加热一下
0: 啊，
1: 然后呢但是你要把那个窗户开开啊
0: 啊，
1: 然后呢
0: 肯定的，
1: 对，然后你再开凉风
0: 啊，
1: 开上好一阵儿
0: 啊
1: 啊，这个前面那些脏的啊都开出去啊，都吹出去，完了你再关上窗户享受空调的凉意。
0: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洗空调了吗？
1: 你还是洗，就是你应急嘛。你比如今天我就想开，但是我空调没洗，又特别热啊。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你就说热风除霉是吧？
1: 对。
0: 哦。
1: 嗯。
0: 哎，讲的挺有道理的哈。但是我觉得建议大家
1: 还是先洗啊。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阴有零星小雨，25到27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23号呢是阴天啊，25到28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24号阴，26到30度。30度啊，
1: 这是不是最近的第一个30度？
0: 对
1: 哦
0: 啊，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反正大家就记着，这两天的气温就是逐步升高的，一直到本周日的时候会飙升到30度。
1: 对，热了热了热了，
0: 这短裤可以穿了。给大家送两首周杰伦的歌曲啊，《一路向北》
1: 还有《七里香》。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0: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0: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与

0: 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我省、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社会万象，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1: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0: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
0: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1: 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
0: 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前方货车，后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送往医院。
1: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21号夜间至23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来关注湖南，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号20时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自6月11号8时恢复运行。
1: 最后再来关注海口，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号至10号，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携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公交路线。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
1: 身边事，
0: 出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平台本地的相关内容。
4: 是的，首先来关注昨天呢，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在平潭棒球公园，多场高水平对决接连上演，现场气氛持续火热。
3: 是在当天下午的焦点战中，上海华信队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那面对山东蓝鲸队，上海华信队从比赛初期便牢牢掌握节奏，击球手是频频敲出长打，跑垒积极果断，最终呢以16-3的大比分战胜了对手。赛后呢，上海华信队队员赵彦涛表示，这场感觉就是都非常好，无论是打击还是防守，都发挥出了训练应有的水平。
4: 是，那另一场备受瞩目的对决在北京猛虎队与广东猎豹队之间展开。这场比赛双方是势均力敌，场上比分交替上升，多次上演精彩的防守扑救与关键安打，战况焦灼，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啊！
3: 是。
4: 那北京猛虎队的队员李思涵表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守。

0: 首发出场并打满九局，对手非常的强劲，跑动快，打击有力量。他说呢，第八局关键时刻，幸亏队友打出了制胜安打，他们才最终守住了胜利。
1: 闽超常规赛激战正酣，场上奋力拼搏的球员是令人动容，而将目光转向平潭队的替补席那里同样有着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或许至今尚未获得登场的机会，但却是这支海岛军团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时刻准备着为家乡而战。
0: 是的，5月20号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这个是里边是战鼓雷动啊，闽超平潭队正在为第五轮比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在主力阵容挥汗如雨的同时，几名替补队员也正在专注地进行着分项训练。
1: 是，那对于门将杨宇豪来说，从球队选拔至今，他场场必到，但始终呢坐在替补席上。当被问及感受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球员展现出了超年龄的成熟。他说，作为平潭队的一员，并不是一定要上场才是为球队做贡献的。他说啊，能在日常的训练中帮助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同样让他感到开心和有意义。
0: 是的，是的，在训练场上，44岁的刘坤先练习的格外的认真。作为全队年龄最大的球员，他坦言，虽然还没有正式上场，但自己对足球也有了很多新的认知。他说，我们的心态跟首发队员是一样的，都希望能帮平潭拿下对手。
1: 是。赛场上首发球员奋力拼搏，替补席上的他们同样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与对平潭的赤诚。正如他们所说，把自己做好，时刻准备着，这就是属于平潭队的板凳精神。
0: 我们再来关注5月20号清新福建闽事生活重点媒体达人采风行平潭站活动开展。来自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都市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平潭，实地探访文旅新业态，记录国际旅游岛建设成果。
1: 是。近日，平潭繁荣金井配套提升工程金井新城绿道17贯通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金井新城绿道兼具健身休闲、观景、漫步等功能，不仅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提供便利，也为金井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在江苏的靖江，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是火遍全网。
1: 嗯，
0: 这个暖心的瞬间登上了新闻联播。
1: 王芳呢，她是靖江生慈镇中心卫生院的护士。
0: 嗯，
1: 在那这个有一家车企啊，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向她赠送了一辆新车。
0: 哎，
1: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礼物，他现场决定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他说啊，作为一名护士，救人是本能，把车变成善款去帮助更多急需救助的人。点赞。
0: 是，其实现在啊，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上哈，有很多就喷子黑子 就是说他救人了，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哈。
1: 啊，对呀，当然是好事了。
0: 人家用自己的车顶着那个车，自己的车也受损了，
1: 那
0: 是不是？
1: 对呀，对呀。
0: 啊，然后车企看到这个善举，人车企其实一呢出于好心，二呢就是也是借着这个流量想要宣传一波嘛，是吧？这个车企的也是有大爱的，是吧？
1: 是无可厚非的
0: 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护士哈，这位爱心人士这个王芳，他不卖车的话，可能有人就说了：“哎呀，你这么贪
1: 啊！”就是哎呀，你这个做好事儿完了还要这个
0: 要钱，
1: 对，要得便宜啊。
0: 那人家本来就应得的。
1: 我记得之前也是有一位救人的一位这女子啊，她呢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妈妈，所以她去救了人之后呢，也是获得了一些奖金，什么见义勇为之类的奖金。
0: 那你应该捐出去。
1: 对，她就捐了一部分，然后大部分是留着自己用了，结果就在网上被喷得很厉害。
0: 我凭什么
1: 啊？人家就一分不捐，这奖金本来就是给人个人的呀。
0: 你们上网喷我可以，你就拿那个我可以不上网了，我
1: 啊。
0: 无所谓，我根本就不在意那些。
1: 嗯
0: 啊，那本来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说什么有因必有果啊，所有的东西，它既然是你做了，那既然呢，那它这个所有。